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六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3: 应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2: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走出来呢？
4: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他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5: 就是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6: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被骂醒。
3: 我也以为你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7: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8: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最

出道。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有本书叫《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优秀跟普通真的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吗？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里呢，优秀就好像意味着必须要比别人好嘛，对不对？考试要考到最前面，工作要升职加薪，做一件事就要做出成绩。如果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努力，是不是走得太慢，是不是这一生只能做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普通人。其实优秀不一定非要赢过别人。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这本书里所说的优秀，重点不在于成为高高在上的成功者，而是在于保留我们内在的活力，而且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愿意长期做的事情。我们太习惯把优秀理解成一种排名，赚得比别人多，职位比别人高，拥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活成大家都羡慕的样子。可是如果优秀只能通过比较来产生的话，那么世界上注定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优秀的人嘛，对不对？那剩下的大多数的人呢？难道他们认真工作，照顾家人，坚持自己的爱好，在一次次失望以后重新整理生活，就不算优秀吗？真正的优秀也许没有那么的热闹，他可能只是一个人在疲惫的时候，还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离开，没有放弃。他在生活变得混乱之后，没有急着责怪自己，而是重新想办法做一点调整跟改变。也是在没有多少人关注的时候，他能够把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慢慢的做下去。这些看起来都很普通，可是一个人能够长久的保留着这种生命力，本身就不容易。普通人的生活也需要认真建设的。生活很少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变好的，更多时候它是一点一点被调整出来的。普通人的日子也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优秀的普通人不是一个永远不会失败不会动摇的人，而是一个知道自己很普通还是愿意认真生活的人。会疲倦，会怀疑，也会想要放弃的时候有这个时候，但是在这些时间里，他依然没有彻底的丢掉自己的热爱、判断跟善意。他不用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把眼前的工作做得好一点，把喜欢的事情再拿回来一点，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一点，就已经是在向前走了。普通没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普通，反而弄丢了原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1: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1: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2: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1: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30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2: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3: 心有光，
4: 心有光，
3: 行有路，
4: 行有路，
3: 一天一物，一物。
5: 别人怎么评价你，更多是在暴露他自己，暴露他的成长经历，他的价值体系，他对世界的理解，以及他内心深处的某些恐惧跟期待。每个人看到的你都不是完整的你，而是经过他自己生命经验过滤之后的那个你。萨特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他人即地狱。萨特说的并不是别人本身是地狱哦，而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存在交给别人来定义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困境。当别人的一句话就决定了你的价值，当别人的一个眼神就影响了你的情绪，当别人不认可你的选择，你就开始怀疑自己，那么你已经把你人生的方向盘交到了别人的手里。而真正的自由是慢慢的把这个方向盘拿回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视角跟人生经验来理解来解释这个世界。真正的成长是学会筛选别人的声音。当有人不喜欢我的时候，通常第一个反应是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哪里不好，对不对？是不是我应该改变？是不是如果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别人就会喜欢我？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一个人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里面包含了太多属于他的东西，他的经历，他的价值观，他的期待，他的恐惧，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讨厌你的地方，刚好就是他自己无法面对的部分。所以一个成熟的人并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而是慢慢的学会要去辨别哪一些声音是别人投射给我的情绪，哪些声音是值得认真听的建议。真正的成长不是建一堵墙把所有声音挡在外面，而是在听见不同声音之后还是拥有判断自己的能力。一个人的自由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是有人喜欢你的时候你不会迷失，有人否定你的时候你也不会崩塌，你有自己的尺，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答案。人生走到最后，我们终究要完成一次重要的转身，那就是从别人的目光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生命里。真正的成长不是让全世界都认可你，而是有一天你终于能够坚定地告诉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是谁。
3: 一天一物，
6: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陈势安的歌曲《走心的歌》。在之前你也听到了棉子的《勇气》，这里是 UFM 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往樟宜方向的 PIE 在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那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如果你在路上行驶的话呢，小心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关心一下天气。我真的很少看到这个状况，但基本上呢，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呢，全岛是多风的，然后呢，相信今天也会是非常多风的一天，气温则介于26至35摄氏度。
2: UFMA

0: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早上的10点。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计划好了，就是这一整个星期天要干嘛，对不对？我今天早上啊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妈，然后我就跟她讲说，哎，待会儿要不要去游泳。依照她的性格呢，她一定会说不要啦不要啦，很热啦，哎呀不要啦不要啦，很晒啦。就你知道，我觉得就是很难呐、啊，很难才可以让他跨出说，好吧，就吧，就可以吧，去游泳吧，还是出去啊，去吃顿饭。他就很喜欢宅在家里。然后刚刚我就用了一个点来说服他，我就说，哎，你知道吗？我们不是有那个 Active SG 的那个 credits 吗？哎，如果你就是在今年前没有用那么一次的话哦，他就会把你的 credits 全部都给没收。哎，然后他说，对对对，我有读到。然后我就说，对啊，所以我们可以去游泳啊，我们就去一个 Active SG 的游泳池游泳，然后你就用了一次，他就可以帮你就是把你剩下的这些钱还有余额就是再帮你延续这样子。他就说，嗯，好吧。你说人是不是需要就是有一些推动力呢？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是可能傍晚的时候吧，应该就可以去游泳这样，因为真的太热了。去游泳池的时候就感觉哇 ，OK， 很像可以来，我不懂哎，凉爽一下，然后没有那么的热。虽然很晒啦，是真的很晒，但你在那个泳池里面，你也会觉得挺舒服的，因为那个水也是温温的这样。所以你已经想好今天要干什么了吗？已经想好待会儿要去哪里玩，还是可能就在家里休息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吗？欢迎你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当然我也知道，因为星期天嘛，然后我们早班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听众都很喜欢进来打卡，然后分享一下你们吃的早餐，所以很期待看到你们吃些什么。十点了，你已经吃早餐了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光良的歌曲《约定》，在之后你会听到梁静茹很好听的一首歌《慢冷》。

0: 这是梁静茹的歌曲《慢冷》，这里是 UFM 1003。刚才就有跟你说，哎，吃饱了吗？如果已经在吃的朋友，也可以欢迎你跟我分享一下早餐吃些什么呢？刚刚就有看到了一位听众，哇，他发来了一张非常好看的照片，我觉得他是懂生活的人，你可以告诉我是不是？但感觉上就是很有仪式感，然后呢，也会觉得说啊，每一天都要过得可能很有，我觉得很有生活的气息吧。因为他发来了一张云吞面，然后放在了一个很好看的盘子，然后盘子下有一张你知道桌垫，桌垫上呢还有一束花，还有一杯有拉花的咖啡，所以那个咖啡上是有心情的。我就回复了他，我就说这是你在家里准备的吗？怎么会那么漂亮？然后感觉就好精致哦。后来他又发了一个 WhatsApp 回来给我，他说诶，我在家吃哦，然后面是打包的，咖啡是自己泡的。你也太厉害了吧，你还会拉花好厉害哦，你这多才多艺这样。然后就感觉哇，好漂亮哦。如果你是他，你吃了今天这份早餐，可能因为有摆放的关系，可能因为你有用心想说啊，就是要好好的吃，然后要好好的你知道过日子，你可能感觉也会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啦。因为真的看到了心情就很好。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听众朋友都有发来了你自己的一些可能早餐，对不对？这位朋友吃面包，对啊，我今天在出门之前我也有就是拿了两粒面包给我的女儿，然后就说诶，待会儿可能可以吃一下面包，如果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吃的好吃的这样。我觉得面包真的就很方便。还有听众朋友说吃了那个鸡蛋，对不对？对啊，我现在都试着就是早上如果可以的话都要先吃一些蛋白质，吃豆花也可以，喝豆花水也可以啊，吃这个鸡蛋也是很健康的，所以都可以来你知道考虑一下，然后学习一下。因为真的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过得很健康，然后也很开心，看到你可以过得那么的健康，然后吃得健康，就希望可以大家都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就是财富啊，对不对？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这是萧秉治的歌。当然这里是 UFM 1003，今天会一直有非常好听的歌锁定了。

0: 神经病、啊、
1: 牛奶
2: 感觉听到这些人在笑就已经有一点好笑了，对不对？说的呢就是这部最近有在爆火的一部电影，就叫做《牛来》。它其实是中国暑期档的一部 3D 动画电影，可是呢它最近就有轰动的影坛。因为呢它就是用一个不是传统意义上很多人可以接受的原因爆火。基本上呢他们说这部片就是烂出了新高度，因为太烂了，然后呢引发很多人觉得说很好奇哦，到底有多烂，很烂呢，一部片可以有多烂。然后后来呢大批的观众就冲进了电影院，让他的这个票房呢，哇哈，超过了 Spider-Man， 还有超过了 The Odyssey， 好多的一些好莱坞大片。你有在网上看了吗？因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先听一下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它上映的时候呢，这部片它的票房哇很惨，你可能都会问哈，这样的片都可以上映啊？因为它前十天哦，累计的仅仅才7705元的人民币票房，也就是大概有1000多块新币。然后呢它单日最低的这个票房才35块新币耶。你就会觉得说哈，有可能吗？35块，就是没有几个人在看啊对不对？如果一张票我说啦5块钱的话，那就是大概只有7个人看了耶。可是呢截至8月19号的时候哦，那个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2412万人民币，多少钱，就是接近哦，接近500万新币。就超出了很多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制作。很多人都觉得说哈，可以咩这部剧呢或者这部电影呢，你可能会想说它到底说的是什么。它是讲述一只就是拟人化的小牛犊，它成长成为勇士的故事。然后这部影片上映了之后，因为它的画面太过粗糙，然后它有一点梦境般的这种荒诞的情节，让很多人讨论的就是说我感觉如果是我画的话，我画的比他好耶。所以呢他也被形容成为新手 3D 作业。也因为这样子呢，他是因为差评而可以冲票房，因为太多人说有多烂，到底有多么不好看，有多么的你知道 cannot make it 就是完全不行。然后很多人好奇就冲进电影院看了。甚至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最近也是有特地的派他的记者到中国的电影院去看，还有报道牛来。甚至呢他在形容的时候他就说，哇，我跟你说这部片是粗制滥造，而且动画呢就是烂的同时又挺有趣的这样子。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出人意料的票房现象。它爆火了，然后也有让很多的从业者心灰意冷就是上了热搜，就说牛来爆火让从业者心灰意冷这样子的一个热搜。就有一些导演受访的时候就说，我自己那么认真，真的我倾尽了所有，可是我的票房也没有那么好，然后拍片也很辛苦，就让人觉得说那以后我们真的不要再认真的拍电影了。哎呀，我觉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啦。可能他一个爆火并不代表后面的烂片会继续的爆火，对不对？还是要用心的拍，我自己觉得啦，真的用心是很多人看得见的。而且据说呢这部电影很快的会定档新加坡，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去看吗？我应该不会。
3: 本周娱乐热点

0: 这首歌曲来自野可，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如》。这里是 UFM 1003，
1: 本周娱乐热点。
0: 本周娱乐热点要来探讨的是一部电影。你最近有听到这样子的一段可能音频吗？你有听过吗？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这首歌曲来自阿琳，我很忙。在之前你也听到了邓紫棋的《透明》，还有李荣浩的歌曲《耳朵》，以及林宥嘉的《说谎》。这里是 UFM 1003， Hello， 你好，时间是早上的10:43，我是曼一。应该不陌生这首歌，对不对？就是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这是 F4 的歌曲。为什么会播这首歌？是因为上个星期 F4 就是来了新加坡，诶，也没有 F4 了，就 F3 呢。F3 还有阿信来到了新加坡，然后他们办了他们的 F Forever 恒星之城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然后我也就是跟我姐姐还有一位姐姐的朋友一起去看了，而且这位姐姐的朋友就是她的中学朋友，所以就是一位老朋友这样。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听说，诶，这个 F3 Plus 阿信他们要来了，然后我们就探讨说，诶，要不要去要不要去，我姐就说要去要去，一定要去。我诶，怎么会一定要去呢？就去到那个演唱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F4 是有来新加坡的，他也是有透过电台想要抢票，因为真的一张票几百块钱，我父母应该不会是疯了然后让我们去看吧，所以就他有试着抢票，试了很多天的，你知道，拨通热线，打去电台，都没有机会可以赢到一张票，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诶，我真的有这个遗憾嘛，所以就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看到 F4 本人的话，就一定要去观赏，尤其是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对不对？然后呢，我觉得有很多愿意花钱买票的观众，其实跟我们一样，是在追溯一个20多年前的回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像我姐姐这样的，弥补一个遗憾。然后有些人可能也是像我这样子的，就是诶，没有看过他们本人啊。虽然已经没有什么期待，就是对于表演没有什么期待，你就要把你的那个期待值压到比较低，这样，因为是 F4， 我不是说阿信，但就是 F4， 所以你会需要把你的期待值压低这样。可是我看了整场演唱会之后，我有发现说，诶，其实还是有一些惊喜点的。首先阿信是很专业的，他是专业歌手，他是五月天的主唱，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唱得很好，随便唱都好听。然后再来的话呢，我觉得给我很多惊喜的真的就是 Vanessa， 吴建豪。因为如果你有就是看一下一些可能中国的综艺节目的话，其实他挺活跃的，他也有去当导师，舞蹈方面他也很强，所以我觉得看他个人的表演还是挺享受的。他真的是一个看得出很努力而且全方位的艺人这样子。我觉得言承旭真的就是有点像在唱 KTV 这样。我不会说他是歌手，但他应该算是演员然后客串歌手的言承旭。最后当然就有仔仔啦，就帅哥这样。所以呢，如果你去看这场演唱会的时候真的就觉得是追一个梦的话，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期待值，我觉得你还是会享受的，因为他真的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听到 F3 唱五月天的歌？就真的像是一个大型 KTV， 很多人，几万人一起跟着他们四个人合唱这样。再来，你什么时候会听到阿信唱 F4 的歌？我觉得这是我最觉得让我有惊喜的部分，就是你会感觉你是去参加了一个大型 KTV， 然后在那里的话就刚好，哎呦 ，Hello F3 你也有在哦，哦你们有来哦这样。然后因为他们在打闹的同时，在说话的同时，你就会发现有一点无聊，有一点尴尬，但就很符合他们四个人，对不对？对啊。然后当中也是有些人忘词，然后你也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个人唱歌好小声哦，哎呀，音准有一点没有太准，但 OK， 因为你是来参加 KTV 卡拉 OK 这样，你就情绪也会跟着带动，哎，挺嗨的，然后唱歌你也不会计较那么多。但我中间还是有，你知道，打了几次哈欠，还有刷了几次的手机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冲着他们的角色去，你是想要看道明寺，哇，后面的那个观众朋友好热情哦，一直在喊道明寺，花泽类还有那个美作我是没有什么听到啦，但是就道明寺 可是还是很用心，因为他们真的唱了很久。哎，我你知道最近都有在看演唱会，可是真的没有一场演唱会是有超过三小时的，而且他们唱了3小时15分钟，所以我觉得还是心灵有被抚慰到，因为还是有追回了一些儿时的回忆。这样你有去看吗？看了这个 F Forever 的演唱会吗？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我一直都觉得叮当值得更大更好的舞台，然后他最近不是有上一个音综吗，我就觉得啊，很期待这样。这是叮当的歌曲一半，然后在之前也听到了动力火车还有 JJ 合唱的俯冲的灵魂。这里是 UFM1003， 你好，我是曼一。想要推荐给你的是 SPH Media 的健康展销会，就在8月29号还有30号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8点会在 Suntech City 的这个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让你免费入场。如果你去到现场的话呢，会有 DJ 这个舞台的互动，然后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的优惠哦。就两天嘛，所以呢早上11点一直到还有这个下午四点的时候，这两个时间段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获得90块钱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块钱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还有赢取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的赞助商呢就包括了 BioWell、 eBean、 GSK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的这个信息呢是由 SPH Media 所呈现的，希望在现场会看得到你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往 Tuas 方向的 PIE 在 TPE 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希望你在路上小心行驶。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真的很少看到这个标志。它基本上说的就是呢，今天全岛都是多风的，而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呢也是多风的，气温则介于26至35摄氏度。你要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星期天，时间是上午的11点。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油价上涨推高了机票的价格，旅游配套售价也因此水涨船高。不过受访的旅行社透露，本周末的全国旅行社协会旅游展 NATAS 销售业绩比去年的好，涨幅预计可达 30%。 南和旅行社高级营销经理郑嘉诚昨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但是第一天接到的预订就已经是比去年八月旅游展首日的一倍多，公司有信心此次的旅游展的整体业绩会比去年高出20%至30%。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基于中东紧张局势，不少消费者将旅游计划暂时搁置，这个压抑需求加上公司推出的系列新产品都是带动业绩的原因。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在黑海附近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八人受伤。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报道，一艘名为乌拉尔号的商船昨天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海域附近遇袭。报道称，商船遇袭之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到了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称，今年七月有超过35艘船在黑海地区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我是曼一，新闻播报完了，下一节新闻将在下午1点为你播报。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啊。这是一首由老板还有员工合唱的歌曲哦，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人是这样的关系啦。这是秋风泽艾薇的歌。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是杨丞琳的歌曲《折叠式爱情》。在之前你也听到了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还有周兴哲的歌曲《离开你以后》啊，当然也有老板还有员工，就是秋风泽还有艾薇的歌曲《一起寂寞》。这里是 UFM 1003，时间是早上的11:20。Hello， 你好，我是曼一。我最近啊，因为发现说，哎呀，年假还有剩挺多天的，而且又没有就是在今年打算想要出国，所以我就开始一直在研究，还有看一下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亲子好玩的活动。现在呢，在我的计划当中，我已经计划了挺多地方的了。很多的这些可能好玩的，我想去的都在圣淘沙，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我其实自己很喜欢，也一直都会时不时出现在那里的，就是这个滨海湾花园 Gardens by the Bay。然后我最新看到的一则消息，就是在那个地方呢，滨海湾花园，它会有一个全新的，可以让游客又或者是路人去到那里一起来，可能进行活动，可能来享受这整个地方所带来的一个松弛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地标吧，它就是新建。

0: 建立的即将会开幕的 Mercedes-Benz Studio Singapore， 它会为这座花园呢添上一个你我意想不到的新去处。因为呢，马赛蒂已经入住到了这个滨海湾花园，也在那里呢，就是开了它的东南亚首家 Studio， 就在 Bayfront Pavilion， 它是还没有开幕哦，所以在9月2号的时候会正式的来开放。我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有趣的，因为我小朋友很喜欢去坐车。你知道，很像你在逛商场的时候，现在不是会有很多的那个车展吗？他们就会把那个车子都停泊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上去开门啊，坐进去当可能小朋友可能很少有机会可以当那个司机，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员的那个位置。所以呢，你如果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就在滨海湾花园的 Bayfront Pavilion 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挺适合亲子的。它可以让你在那里除了看到他们的品牌汽车之外，还有文化、创意、生活方式，以及社群，在这个地方交汇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在那里呢，也可以期待哦，未来的一年会有一系列的活动，还有跨界的合作轮番登场。当然，他们访问了他的 CEO 的时候是说，因为这个品牌140年以来啊，一直都不只是一家汽车的制造商，已经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品牌，而且也已经融入了生活领域。所以呢，这个全新的空间可以让它进一步的更自然的，不要以你知道单纯的交易方式为前提的这个方式来接触大众。他就说，你不需要是一名车主，你也不需要是这个品牌的客户，最主要的是呢，欢迎所有人都可以来到这里，以更丰富还有更沉浸的方式，来感受到品牌。然后呢，这也是非常传统的展厅难以带来的一次新体验。而去那里的话呢，你除了可以看车，你也可以欣赏艺术，而且你也可以去那里吃吃喝喝，因为呢，它把空间分成了三个不一样的区域，所以就很欢迎所有。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去那里来感受一番。我是觉得挺新奇的啦，因为它是一个汽车品牌嘛，怎么会出现在一座非常漂亮的公园里头呢？就有一点跳tone，对不对？可是跳tone的同时也会可能让你觉得挺合理的。所以如果你是有兴趣的朋友，刚刚我有提到了9月2号会开放，它的开放时间呢是每个星期三还有星期四，4点到10点。如果你是想要星期五到星期天，就是周末的时间去的话，开放时间很长哦，从早上的8点一直到晚间的8点，就在 Gardens by the Bay Bayfront Pavilion。我觉得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要达成的小小的任务，就是来在新加坡找到好玩的，然后在新加坡也可以就是度过很愉快的亲子时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五月天。

0: 这是薛之谦的歌曲《木偶人》，在之前也听到了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刘宇宁的歌曲《风月》，还有何为健的歌《无法归类》。你会和我一样吗？觉得这四首歌哇超好听。这里是 UFM 1003，时间是很快的11点43分。 Hello 你好，早安，我是曼一。当然在这个时候呢，继续的和你一起来探索看看新加坡还有什么好玩的。因为我刚刚就有提到说，我因为还有剩下挺多年假的，又没有打算要出国，所以就想说可以你知道拿假期然后在新加坡好好的玩一番。我就开始做功课，然后呢开始的找看看新加坡到底还有哪些好玩的可以很适合亲子一起去的，就让我看到了有这个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就是万泰野生动物园。里面呢有一个新加坡飞禽公园，是我就是从它翻新以来还没有去的，所以我就有想要去这个飞禽公园。可是我刚刚在找资料的时候找到了这个，诶，你一定有听说过河川生态园对不对， River Wonders。就在这里呢多了一位毛茸茸的新住客哦，他就是来自台北动物园的11岁雄性红熊猫，他有名字，他叫 Yafa。 他就是已经开始在展区和访客见面了，而且据说有全新的展区。这可是河川生态园哦，相隔12年迎来第一只红熊猫，然后呢他也是园区内继长期住客Karma 之后的第二只红熊猫居民。其实就是很久没有新的红熊猫就对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哦，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红熊猫它是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临危物种。它的野外现存估计哦，现在哎呦没有到10000只哎。所以呢是因为这个栖息地流失，然后盗猎还有非法宠物贸易，让这个红熊猫持续的一直在减少。所以希望亚法的这个到来呢，可以除了扩充园区动物的这个遗传多样性，也可以同样的肩负着这个物种保育宣传的任务，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红熊猫是来自亚洲的珍贵动物。它在这个区域呢，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展区，哎呀我很想去，因为我很喜欢看动物。据说呢它是有这个位于长江流域区展区，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有两个相连的空间，它就有很多模拟就是这个真实生态的一些可能道具，我称它为道具啦，像是原木通道的连接，让它可以自由的穿行。然后在里面呢也模仿自然与人工的，像是原木啊、树干还有高架的平台，一直常年维持就是低于25摄氏度的这个恒温环境，模拟红熊猫在野外啊高海拔森林的这个生活条件。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室内的观景区透过部分的玻璃屏障来近距离的观察亚法。所以如果你是有兴趣的朋友想要跟我一起去，没有啦，没有叫你跟我一起去啦，就让你可以来自己安排一下你的这个活动。因为呢它配合了这个新展区的开幕啊，一直到8月31号之前，就是下个星期天还是星期一对不对，31号我看一下，应该是下个星期一，它就会有这个可以来享受的指定套票的这个优惠，然后呢可以让你包括双元通行证可以得到 30% 的折扣，所以你都可以去他们的官网去看一下。然后希望如果你有喜欢动物跟我一样的话呢，都可以去支持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个万泰野生动物园全新推出的，不是全新推出，全新就是已经翻新了之后的一个展区，就在我们的河川生态园 River Wonders。
1: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 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 SHE 的歌，你曾是少年。其实我最近有听到一个传闻，就是 SHE 很像会开演唱会，然后我有朋友就很兴奋的说，欸，如果真的开演唱会，真的唱进大巨蛋的话，那我一定会去抢票。然后我就说，欸，帮我抢帮我抢，因为我也很喜欢 SHE 啊。可是过了不久之后， Hebe 就有出来辟谣，讲说目前是没有这样子的安排哦，所以就还是先听一下他们的歌好了，就听不到现场这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啦，以他们三个人现在的状态是很好的，就是他们Hebe 还有 Ella 都有歌唱啊，然后 Selena 真的是把重心放在照顾家庭，也有很多人最近拍到了他的近照，然后就一直上传，很多人都嘲讽他嘲笑他。朋友们，他45岁耶，然后他的小朋友也没有很大，对不对？就是才几岁，我记得很像可能三岁左右吧。你们觉得他的状态会有多好？我不是说你，我就是说大众，因为有很多人给了很多恶评啊。可是他之前就 Ella 有说，其实 Selena 真的是很想要多生一个小朋友的，所以他其实有可能是在备孕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真的可以给多一点点爱心啦，然后也不要那么的苛责。反正现在 Selena 他其实也不是很活跃的艺人，对不对？他就是专注他的家庭生活，他如果长怎么样也就是这样子啊，他又不是很像你知道出来然后觉得说状态很不好，应该 OK 的。甚至我觉得他可能现在真的是出来去主持还是去唱歌，唱歌我不太知道，但主持我觉得以他的那个讲话的功力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如果有喜欢 SHE 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下一场有可能的演唱会，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还是可以集气。在之前也听到了派伟俊还有陈华的歌曲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这里是 UFM 1003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早安，
5: 我要举报我儿子。
6: 来个大义灭亲，来，
7: 是的，
5: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6: 亏大，
5: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点那个
6: 然后买保险，
2: 买保险。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6: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8: 妈妈有教育啦，嗯，
2: 也是个机会。
6: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
8: 就买保险还 OK 啦。
2: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6: 好，现在打给我妈。
2: 妈，我跟你借3000。
6: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8: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9: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0: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中午12点，如果你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往 MCE 的 AYE， 在 Clementi Avenue 6入口处，另外一个路段是往 BKE 的 SLE， 在过了 TPE 之后的那个路段，这两个地方呢都有汽车抛锚。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如果你有在 Ang Mo Kio Avenue 10又或者是 Street 44附近的那个路段的话呢，那里也是有交通灯失灵了，所以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很小心哦。
10: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相信今天会是非常多风的一天。接下来呢，2小时的天气，全岛多部地区都是晴天。东部的话呢，还有南部的话，都是持续多风的，气温则介于26至35摄氏度。
11: UFM

0: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星期天，也是8月23号中午的12点02分。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我最近呢有吃到一些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讲话？我不知道欸，我脑海中一想到哇很好吃的东西啊，我声音就会变讲。然后就是我已经连续吃了2个星期，因为我们家都有人来。然后第一次吃的时候是我朋友订了，然后送来我们家，我们一起吃，就啊哇哦好好吃。第二次呢是昨天，因为我们觉得太好吃了，我们又去订了。你最近有吃到什么很好吃的东西吗？就很好吃的食物啦，不是东西，就很好吃的，可能饭啊还是什么，像什么样的菜肴。我最近吃的很好吃的东西是起司蛋糕 cheesecake。 而且这个 cheesecake 我真的觉得我是有听过这家店的，然后我也相信我可能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一刻是真的有吃过它，可是我不太记得起来了。但是我上个星期吃了之后就哇好好吃，然后昨天呢有朋友过来的时候我们家又订了，然后大家也说哇好好吃这样。感觉它的价格我也觉得挺合理的，所以如果你最近有吃了什么很好吃的，请你推荐我。然后待会儿呢就没有那么早哦，因为我待会儿12点20分的时候要跟你分享 The Play Show 的复刻会议。然后待会儿大概哦，大概可能我看一下12点，可能40多分，可能45分左右，我才可以来跟你说我吃的这个很好吃的 cheesecake 起司蛋糕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然后也推荐你去吃这样。所以如果你最近有吃了很好吃的东西，你也觉得我应该去尝一尝，还是觉得说哇吃了这个你此生无憾这种感觉的话，请推荐给我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郭美美的歌曲《老鼠爱大米》。在之前也听到了于丁密鱼版的这个小情歌，以及生们卓振声《我终于明白》，还有蔡依林的歌曲《对立面》。商业资讯过后呢，你将会听到这个 The Play Show 的复刻回忆，而且呢还有一首跟着送上的歌曲，所以希望你会喜欢，一起来收听。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4: 复刻回忆，
3: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5: 同学们早，今天复刻回忆，我们要复刻一个地点。
6: 这地点在哪里呢？
5: 这个地点是昨天晚上我去，然后我去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我在现场看到了很多拿着名牌包包的太太们，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已经有一点白发苍苍的。
6: 啊，这什么地方？
5: 就是室内体育馆。
6: 哦，Indoor Stadium 嘛。
5: 你懂他们去那边干嘛吗？
6: 去那边干嘛？
5: 他们去看。
7: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5: 你知道我昨天就去看了那个 F Forever 演唱会 F3+1，然后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因为25年前我也在同一个场地看了 F4 在新加坡的第一场演唱会。哦，严格来讲他们也就只有那一场演唱会了。

0: 就他们上次来就是25年前。
1: 可是我必须要讲，保养的真的很好。
0: 哇，我跟你讲不得了，尤其是言承旭跟那个周渝民、嗯，其实 Vanessa 也保养的不错。嗯 ，OK 了，阿信也没有老到。
1: 算了算了，没关系。
0: 对，
1: 不过真的很多人就说言承旭真的保养的非常的好，不像是49岁的人。
0: 而且我现场我觉得很有感触的是，我身边的人对不对，真的都是30-40岁的姐姐们，就那种你可以想象25年前哦，他们还是少女的时候，也一起来过这个室内体育馆去支持 F4 为 F4 尖叫。嗯，25年后依旧坐在下面。
1: 可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复刻回忆不是复刻 F4 哦。
0: 对，
1: 我们复刻的是
0: Indoor Stadium， 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嗯，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去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看的演唱会是谁的演唱会吗？你还记得你的吗？我的是 F4， 我的是 F4，
1: 我的应该是 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而且我有点模糊了，可能那个年代太久远了。我以前知道有一个 National Stadium 国家体育场、嗯、那时候是说要拆的，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没有拆。可是是不是 现有的现在的 Indoor Stadium 我就有点模糊掉了。
0: OK， 大家可以纠正我们一下、嗯、你讲那个国家体育场是不是现在国家体育场的前身？
1: 对，它的前身，
0: 它过后改建成现在有就是
1: 因为以前是踢足球的嘛，
0: 可以办演唱会的，
1: 以前是踢足球的地方嘛，
0: 对，
1: 现在是变成它是开演唱会的地方了。
0: 那说到这个室内体育馆，我们来了解它的历史好不好、嗯、它是在哪一年成立的呢？
1: 1989年。
0: Bingo， 答对了，它是1989年的时候成立的，当时呢是由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设计的，由李光耀先生主持开幕仪式、嗯、那么你知道他第一个迎接的国际歌手是谁吗？
1: 国际 Michael Jackson？
0: 不是
1: 不是啊，
0: 根据资料，对，根据资料是 Bobby Brown。
1: 哦、oh, ，Bobby Brown，、嗯、我只会那个化妆师彩妆的 Bobby Brown， 有歌手叫 Bobby Brown，
0: 有对对
1: ，Sorry，
0: 根据资料了
1: oh, okay,
0: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国际巨星，他第一次就是他的世界巡演就是可以说是第一个真的是国际大巨星来室内体育馆的，根据这个资料是 Eric Clapton。
1: 哦，这个 Eric Clapton，
0: 对，有另外一个华语的 ，OK， 来问问你。第一位登上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的华语歌手是谁？
1: 会不会是这位听众说的王菲啊？
0: 不是王菲。
1: 张学友？
0: 也不是张学友，但靠近了。
1: 靠近啊，张学友靠近张学友。刘德华？
0: 不是刘德华。
1: 郭富城？李明？
0: 再比他前辈一些。
1: 再前辈一点啊。
0: 1991年这一位香港歌手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开唱，据资料来说呢，应该是第一位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开唱的女歌手。
1: 哦，女歌手、啊、
0: 女歌手，香港女歌手谁？
1: 郑秀文？
0: 不 是,、
1: 不是，那时候还她还刚出道不久。
0: 1991年当时红的香港女歌手是谁？哇，
1: 我如果再继续乱猜，不然大家会叫我住嘴啊。
0: 梅艳芳。
1: 哦，
0: 是的，梅艳芳是根据资料第一位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开唱的华语女歌手。

0: 谢谢。
1: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
2: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0: 说的，喂。
2: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这里是 UFM 1003，你听到的歌曲就包括了陈奕迅的《看穿》，你也听到了五月天《终于结束的起点》，萧敬腾的歌曲《疼爱》，当然还有跟着复刻回忆所播出的梅艳芳歌曲《女人花》。这里是 UFM 1003，想要邀请你一起来到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来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当然你在现场啊，除了可以获取非常实用的这个求职还有职业发展建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现场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以及很多位业界专家面对面来交流哦。你可以掌握求职技巧还有这个职场发展的一些实用贴士。当然参与的这个机构就包括了像是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还有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甚至呢，你也会看到在现场的话，如果你想要来参与，是入场免费的。你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www.sph.sg/careerexpo 来报名参加。活动的赞助伙伴呢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呢是 AKG Singapore。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所呈现的。当然刚刚在12点钟的时候和你说 hello 之余，我其实也是有想要推荐给你很好吃的，最近吃的最好吃的食物就是它我说的呢有点夸张，但是如果你吃了你一定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吃下第一口的时候你就这样就是很不自觉的就觉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食物啊，活着好好哦就为了这样子的口腹之欲啦。我说的是这个流淌又或者是流心的起司蛋糕，重点是它会流哦。你知道有很多的起司蛋糕，像是如果你在超级市场买的，我很常买，它就一个这样圆圆的起司蛋糕，然后你切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是绵密的话你就已经是赚到了。可是你很少会吃得到，就是做得非常棒然后火候拿捏得很好的流心起司蛋糕。什么意思哈？流心就是说你不是流心那个流心语啊，就是流心又或者流淌的意思。就是你通常一切开的话呢，你用勺子又或者是这个刀这样打开中间的时候，哎呦，浓郁绵密如熔岩般半流心状态的这个 cheese 就会这样流下来然后你吃一口的时候，哇哈，世界真美妙这样。然后呢我发现这家店的时候是因为上个星期我的朋友有带来我家请我们吃，然后后来就很好吃，我们昨天又订了多一个。它有不一样口味的，我吃的是原味，然后我就觉得哎呦很好吃，哎呦我可以讲。然后我昨天下去他们店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它处在 Arab Street 这一带，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游客，很多的游客都会在现场就是买一片一个 square 就一个四方形就当场在那边吃。它是一个很小的店面，然后店面里面有一些小座位，这样就有几个人可以坐在那边吃。口味的话我发现除了原味之外还有一个开心果加梅子口味的，我还没有试，我很想试，可是我就看它一片的价钱我就好啦，下一次反正我买了一个蛋糕对不对。再来的话另外一个口味是巧克力果仁糖，所以如果你有喜欢这样子的口味的话也可以试一下。我自己觉得哈，因为现在物价很高，如果你买一个蛋糕的话有时候你觉得它可能30-40块你就觉得哎呦偷笑了，算便宜了对不对。这个蛋糕的话它的价钱是51.5块，可是你不要忘记它是用 cheese 很多很多 cheese 来做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挺值得的这样。如果你刚刚有听到我说的这几个口味，它也是有卖就是小方块，就是说你可以餐三个口味一起点这样，然后它小方块的话是28.5块。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没有很贵哈，因为哈，我上几个月我的同事有点了一个也是起司蛋糕，但是另外一家店的，我跟你说，他一个九寸的塔，你知道多少钱吗？九寸啊，92块。所以你说有很贵吗？我就觉得久久吃一次我觉得是可以的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我吃的这个流心起司蛋糕是哪里的，我也愿意跟你分享，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早安，
5: 我要举报我儿子，
0: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6: 是的，
5: 其实他7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0: 亏大亏大，
5: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钱那个。
0: 哦，买保险，
4: 买保险。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0: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6: 妈妈有教育了，嗯，
4: 也是个
0: 孩子需要我。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
6: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4: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0: 好，现在打给我妈。
4: 妈，我给你借3000。
0: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6: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UFM
7: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是不是有觉得这首歌很像很熟悉哈、啊？然后你就觉得，哎，好像又有很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就是魏妙如的《等待》。然后之前 UFM 也是有用它做我们的台呼，这样。之前你也听到了飞道尔的歌曲《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里是 UFM 1003，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很想要去吃我推荐的那个 cheesecake。对不对？真的它很好吃哦，所以如果你刚刚有哇塞进来的话，我也是已经有把那个链接发给你了，希望你吃了都会喜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一下路况。首先呢，往 Orchard Bras Basah 那里的 Scotts Road， 在过了 Bukit Timah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意外，需要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再来呢，这两个路段都有交通灯失灵了。首先是 Loyang Avenue Teluk Paku Road 还有 Changi Villa 那个路段，再来的话呢是 Punggol Road 以及拐进这个后港的这条路的地方也有交通灯失灵了。如果你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千万小心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了全岛的天气是多风的，气温则介于26至35摄氏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星期天，时间是下午的1点。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油价上涨推高了机票价格，旅游配套售价也因此水涨船高。不过受访的旅行社透露，本周末的全国旅行社协会旅游展 NATAS 销售业绩比去年的好，涨幅预计可达 30%。 南和旅行社高级营销经理郑嘉诚在昨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单是第一天接到的预订就已经是比去年八月旅游展首日的一倍多，公司有信心此次的旅游展整体业绩会比去年高至少20%到30%。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基于中东紧张局势，不少消费者将旅游计划暂时搁置，这个压抑需求加上公司推出的系列新产品都是带动业绩的原因。挪威空中交通管制员持续罢工，导致航班大范围中断，数万名乘客受影响。新华社报道，挪威空中交通管制协会与雇主组织 Spectre 和 Avinor Flight Sikring 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罢工于星期五8月21号开始。目前已有12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参与罢工。工会宣布，另有8名管制员将于下个星期二，也就是25号加入罢工。此次罢工行动直接影响特罗姆瑟机场、挪威中部和北部空域。据国有机场运营商 Avinor 称，挪威最繁忙的奥斯陆机场将于星期天23号清晨6:30至早上11:30，也就相等于新加坡时间中午12:30至下午的5:30关闭。预计此时的全国航班将出现严重延误，又或者是取消。我是曼一，下节的新闻将会在下午3点10为你播报。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首歌是周杰伦的《还在流浪》，而且我觉得最近一直看到周杰伦的消息都是由他的太太 Hannah 所推出的，就人夫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冰山盟海誓曾经说的次次都成文。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张韶涵的歌曲《不想懂得》，在之前也听到了陈环的《我会等》，梁静茹的歌曲《偶阵雨》。这里是 UFM 1003，当然在这个时候呢，透过UFM 1003想要和你分享，也欢迎你来参加 SPH Media 的健康展销会，就在8月29号还有30号，早上11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地点呢是在 SunTech City 的其中一个 Atrium， 就比较靠近 Uniqlo 还有 H&M 的那个地方。入场的话呢是完全免费的，你如果有去到现场，就会有 DJ 的舞台互动，然后呢也会有健康讲座，甚至还有独家保健品的优惠。每天呢早上11点还有下午4点的这两个时间段，如果你是首225位到场的话呢，就可以来获得免费的90块钱的礼包，送完为止哦。当然消费满80块钱的你呢，也可以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取高达现金券50块钱。在这里也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的主要赞助商，就包括了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当然以上的讯息呢是由 SPH Media 所呈现给你的。这个时候呢先一起来听一下新莹制作的心灵小故事，紧接着呢你也会听到艾怡良的歌曲《我们的总和》，张栋栋的歌曲《王子》。这里是 UFM 1003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培养勇气的第一步就是不怕讨人厌，唯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自由，活出真我。只要我们一直想要讨好别人，就会感到恐惧，无所畏惧。只有当你不再渴求外在的赞赏，在你下定决心要做自己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与其担心害怕说我不想让人发现我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会不喜欢我，不如开始这么想，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想做自己的决心更胜于让他们喜欢我。我希望每个人认识真正的我，我不会再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棒而装模作样。我们可以活得更真实一点，过得自在一点，随性一点，你会更喜欢你自己。因为喜欢自己就不缺谁的肯定，因为喜欢自己就不用等着谁的关爱，你越喜爱自己就越不需要依赖别人。同时接受别人有不喜欢的自由，你也不是喜欢这世上的所有人嘛，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试着对自己大声肯定地说3次，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我自己。想想是什么样的感觉，是紧张、心虚，还是很陌生，或是感觉心情翻涌，眼眶发热，有一种好久没有被爱的感觉。

动，或者是发觉说出喜欢自己竟然是那么不容易。从今天开始，每天说我喜欢我自己，想象一下有人对你全然接纳，喜欢你的一切，是不是会让你的自信和自尊大增呢？我喜欢我自己就像一句神奇的魔咒，你会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自己。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一首合唱歌曲，来自阿四还有林宥嘉的歌曲，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在之前你也听到了陈宇翔的《一直下》，张栋梁的歌曲《王子》。这里是 UFM 1003。当然，如果你现在人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需要你避开的是这个路段，那就是往 Tuas 方向的 PIE， 在过了 BK1 之后，因为那里出现了障碍物，你需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再来关心一下全岛的天气，看到了今天呢、是哇哦有风的一天，然后呢气温则介于26至35摄氏度，所以如果是有打算要出门的朋友，哎，是不是可以去放一下风筝 ？Oh my god， 好像被我自己吓到，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错的 idea 这样，然后就感觉好好玩，然后就开心了一下，对啊，就讲，我反应每次都是这样子。OK， 接下来呢会继续的为你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呢虽然我要下班了，可是希望你还是可以继续的锁定 UFM 1003。你会听到这首我一直都觉得很可爱的一首歌，它的歌名叫做《是你没选我呀》。是我没等你吗？这整首歌就一直在对话，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好新奇哦，是于东然唱的啊，果然 OK， 于东然。然后之后呢你也会听到 JJ 的歌交换余生，再来的话呢也会听到一些其他的歌曲，当然都是优选好歌，所以希望你都可以不要走开了，一直锁定在 UFM 1003。很快的相信我们在下个月份又可以在空中碰面，因为我大概一个月会出现一天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继续的锁定 UFM 1003，这是全天候的节目，希望呢用心制作的节目你都会喜欢，然后呢也会推荐给你的朋友收听。像我最近有去主持节目，然后我开场的时候我就分享说我有在 UFM 值周末班，然后通常如果我这样子跟人家说的话，很多人都会问我说现在怎么样听广播哈？如果我没有开车的话，朋友们，有这件事情叫做 APP App 应用程序 OK，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不太知道怎么样可以听广播的话，请你多多的推荐给他，因为我真的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忠实听众，也要感谢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的锁定 UFM 1003。我是曼一，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还有星期天。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眼中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这个周末发生了一件很丢脸很丢脸的事情、话说昨天下午呢，我就去我朋友孩子他满一周岁的生日派对，抵达那个我朋友家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在喂他的孩子吃饭，他孩子看到我就很开心，他看到我就立刻笑诶，然后他还举起那个手要跟我 Hi-Fi、然后我朋友就说哇他很喜欢你
3: 耶，因为小朋友的那个缘啊，
2: 我就跟我的朋友讲说我告诉你女孩子都喜欢我啊然后这个时候我朋友就转过头看着我说他是儿子你有发现现在这一代的小孩子、他们的英文名都很难记，就不是那个上一个年代什么 Peter
3: 我们容易去记得的一些名字啊Peter 啊还有 Andy 啊
2: 对，然后 Xavier 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名字，但现在小孩子名字更难念，
3: 更难念对吗？干嘛这样子为难你，还是为难我们这周围的人？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The Play Show。
4: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5: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4: 这么方便？
5: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4: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5: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也许
6: 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7: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8: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7: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8: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4到8。
1: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男生版给你 Go。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女生版本的
4: 你我怎么两清，
2: 家与病，
4: 难道非要好
1: 奇，听不准啊，
4: 这一条
2: 爱情这段游戏叫人看清，爱与
4: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了。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煌奇的末班车，之前有毕书尽还有徐伟强为电影《功夫》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想要保护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SLE 往 CTE 经过了 Mandai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PIE 往张毅的方向，经过了 BK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晴朗偶尔刮风的一天，目前的气温26到35度，不过在我看来，我刚刚的体会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很热，记得要多喝水。

0: 下午3:01，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蒂亚，要祝你周末愉快。今天是星期天，8月23号。今天来直播室的路上，除了是感觉非常的炎热之外呢，今天也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今天是搭巴士来工作室的，所以在搭这个巴士的时候呢，其实这条路我在这里上班之前也蛮常走的，所以对于巴士的这条线是很熟悉，因为我奶奶家就在附近，所以我就会一直搭这个同样的巴士，走同样的路线。然后今天在搭巴士的时候呢，就一直在用手机，用得很投入。我一抬头看的时候呢，看到外面的风景，就突然间觉得为什么变得那么陌生啊？这个地方不是我一直都会经过的吗？所以看了一下，到底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我要下车的那个巴士站的前一个站，就是康福德高的总部的那个建筑，它是在 Bradle 那里。然后我一抬头看呢，这个建筑突然间不见掉了，所以那个地方突然间变得很空旷，它就是一片空地。然后我看到的呢，都是空地后面的那些建筑，瞬间让我觉得很陌生。因为这个总部，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它好像是搬迁了，所以一下子这个以往很熟悉的环境啊，就变成特别的陌生，害我一下子慌了一下。我就赶快按门铃，不是门铃，下车的按铃，因为我感觉我好像要错过了那个巴士嘛，巴士站，所以我就赶快按了一下下车的按铃。结果呢，那个巴士司机他就好像踩了一下刹车，因为当时是没有人下车的嘛，突然间有人按铃，他就赶快就是稍微的刹了一下车，然后呢就停在了那个巴士站。但是我之后才发现到，原来不是我要下车的那个巴士站，是前一个站，所以我就很不好意思的跟巴士的车长挥手示意，跟他说不好意思，我按错了按铃，是下一个站，不是这个站。怎么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我的目的地啦。所以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是要告诉你，有时候搭公共交通的时候啊，不要太沉浸在使用手机当中，因为也是要注意到什么时候要下车。还有有些人可能在搭巴士之前也是一直在用手机，结果错过了自己的巴士，要多多的留意。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另外一个感触就是，现在一些熟悉的地方逐渐的变成陌生了，这是不是年纪越来越大才会有的体会呢？今天体会到了。

0: 想要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去揽过，如果不是我，
0: 但不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

0: 周兴哲的《如果能幸福》，之前有李圣杰，还有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郭靖的《知道》，还有戴雨桐的《可以不是你》，首首都是优选好歌。我们优选一千呢，已经是在提名的阶段了。如果你还没有提名的话，赶快上网到 UFM1003.SG 去投名啊，投票，我是说提名啊。还有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那就是可以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可以与Crystal Lim Langer、 Lin 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专业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的机构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支持伙伴是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也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经过了 PIE 张仪那个地方是有道路工程的，要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下午的3:22，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Mikia， 要祝你周末愉快。这个小时呢，要问问你一个问题，要问一下你的建议，因为呢，这个星期我就遇到了一个开心的问题，幸福的问题，就是我的一位台湾的朋友呢，他就发了他的婚礼邀请，因为他结婚了，就邀请我去出席他的婚礼。然后呢，我就很开心，因为这位朋友是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他来这里交换，我们参加了同样的社团，所以这次呢，就收到了他的婚礼的邀请。这个时候我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可以跟这群共同的社团朋友一起飞到台湾去参加他的婚礼，很开心，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赶快组团，问一下这些共同的朋友，诶，有没有要打算去台湾出席他的婚礼啊，我们可以顺道去旅游一下。所以当时呢就想说可能可以先去问一下这些共同的朋友吧。到后面呢就发现到其实我们的社团有一群的女生朋友，她们已经在接下来几个月有打算去台湾旅游了，所以她们的打算就是在旅游的时候呢跟这位即将结婚的台湾朋友先见个面，然后就当时祝福他，这样就不会再特地飞去参加他的婚礼。所以我就发现到，哦，原来这个社团朋友有一群的朋友呢已经没有打算要出席他的婚礼了。然后在后面呢，我就问了一位男生的朋友，他原本是说有计划要去，所以我们就好像是只有两位男生飞过去了。然后我就当时有一点点的，就是哎，只有两个人吗？这样子。但是后面呢，这位男生朋友，他因为有一些计划的改变，他也说他

0: 不去了，所以现在呢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飞过去参加他的婚礼呢？所以现在就是有这个小小的问题啦，想要问一下你，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是你的话，收到了一位海外朋友的婚礼邀请，或者是你像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哦，会飞过去吗？还是不会？你的考量点又有哪些呢？是金钱，是因为没有朋友过去，还是什么呢？
1: 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走，这一天来得好快。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之前有午间情的零距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要继续的小心开车。先让我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站，看到了 ECP 往市区方向，就在 PIE 的出口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如果你收到了你的海外朋友的婚礼邀请，请问你的考量点有哪些呢？会影响到你会不会特地飞去参加他的婚礼呢？先看一下听众的一些想法。像这位听众 Vince， 他就说要看一下你们的交情有多深，如果是很好的朋友，他说就算是他一个人去他也是会去的。因为刚刚我的那个困境就是，原本我以为有一群朋友可以一起去，我们还可以顺便去旅行嘛，但是结果呢，有一群女生朋友，她们其实已经会先提前去台湾旅游，就不会跟大家一起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另外一位男生的朋友，他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没有去了，结果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我就在犹豫要不要去。这位听众说要看交情哦，刚刚他说了，就是就算是他一个人，跟这位朋友如果有交情特别好，他还是会特地飞过去的。然后这位听众说，他如果有机会旅行，有时间就会去，如果没有时间或者是朋友不熟的话呢，他就不会去。听众子斌说去啊，他说反正就是很好的理由飞过去，顺道独旅或者是约其他的朋友一起旅行就好了。但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在那里好像没有其他的朋友了。然后这位朋友听众 Justin 他是说，就算是在新加坡这里的婚礼，他说他一般上都不会出席，除非是很亲近的朋友。如果说是海外的话呢，他说如果有计划要去到那个国家旅行或那个城市旅行的话，他说如果他的时间允许就可能会考虑去，不然的话一般上他会特地不去婚礼而去旅行作为借口。好的啊，然后最后一位听众呢，他是来自澳洲的听众，他说他近期去到了越南参加朋友的婚礼，跟一群朋友，他说一群朋友去会比较好玩，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一你可能没有认识一些朋友，二你的朋友不在的话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吧，他说，所以他说主要是看你有没有意愿在那里旅行作为一个去不去的考量点。好，所以我来归纳一下，有几个考量点。第一就是首先很重要的要看一下你跟朋友的交情深不深，第二个就是金钱跟时间你都要有你才有资格考虑， OK， 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当然就是想不想去那里旅游，还有有没有朋友一起去了。所以综合了这几点呢，我目前还没有下一个定论，但是我目前是偏向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这位朋友他之后跟我说，其实他没有指望我特地飞过去参加，他说只要参加线上的他就很感激了，所以这一方面让我比较放心，知道说如果我不出现他是不会说觉得诶不过朋友还是怎么样，因为他说线上是可以的。其实他邀请我第一时间他是以这个线上参加的形式来邀请我，所以其实我的那个压力不大，不过我还可以斟酌一下，所以可以再多想想。

0: 红耳宽宏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之前有邓紫棋的句号。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The Play Show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4: 给香油钱、啊、
3: 给香油钱、对，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他就说你这边等
4: 我，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3: 不是不是啦，
5: 交给我，不是把钱交给我，
4: 那你
6: 误会了吗？
5: 你误会了，
6: 你们不要乱讲。
5: 我们 call 给妈妈，
6: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你这样一讲
5: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4: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一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3: 就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4: 快点，
5: 看眼睛哥吗？看见眼睛吗？这眼泪流出来，这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说到蔡健雅，最近她在家好像是在做什么水克菲尔，还有也要用那些酵母菌做一些 sourdough 酸种面包，非常厉害。除了会就是写歌唱歌之外，也会做酸种面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就在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那里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晴朗偶尔刮风的一天，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气温35度。
2: UFM

0: 4: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国家环境局表示，随着亚细安部分区域的火点和烟霾情况加剧，下来几天出现跨境烟霾的风险料增加。环境局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今早8点，我国五大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2到80点，都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中部的指数最高，报80点，西部和东部分别达71点和70点，南部报64点，北部则达62点。本应注销的车辆却在本地公里行驶的事件时而有闻，时有耳闻，不仅构成安全隐患，也危及其他公路使用者的安全。陆路交通管理局正就拟议推行的新授权出口商计划征询意见。在新计划下，车主只要在指定期限内将准备注销的车子转交给获得当局批准的回收厂、出口商或者是出口处理业者，就算完成了义务。收到车辆后，这些业者将负起法律责任，向路交局提供报废车辆的证据，车主不再需要向路交局提供这方面的证明。国际新闻，澳大利亚证实首次在哺乳动物身上检测到 H5N1 禽流感病毒。染疫的是一只长鼻毛皮海豹，它在南澳洲首都阿德莱德以南约310公里的沿海小镇被发现时已经死亡，身上没有受伤迹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听优选好歌，周杰伦的七里香。这小时有很多好听的优选好歌，包括了叮当、温岚还有小鬼王洪生等人的优选好歌。也不要忘了优选一千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去为你心仪的歌曲提名。现在是提名的阶段了，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优选好歌等你来提名。

0: 黄鸿升的《忘了怎么快乐》，之前有温岚搭上冰球乐团的《一个吻的时间》，叮当的《好难得》，也听到了周杰伦的《七里香》。这些优选好歌，如果你都喜欢，你都希望它可以出现在优选一千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为他们提名。现在是提名的阶段，从8月17号一直到28号，28号是来临的星期五，所以你大概有6天的时间。还没有提名的话呢，你可以直接上网到 ufm1003.sg， 这个简单的表格你填好了就可以提名了，只要填上歌名、歌手、你跟这首歌的故事，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这首歌出现在优选一千的榜单上的话，你的故事是有机会在空中被念出的，所以可以赶紧的去填上。是这个歌曲一定要在过去40年发行啊，1987年到2026年之间。你知道这个40年大概有几首华语歌曲吗？简单的来说，大概有1000万首，所以要在1000万首歌曲当中选出1000首，它的几率非常的低，只有大概0.01%，所以需要你的提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赶快去提名吧！这个时候来关心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经过 SLE， 这里有汽车抛锚了。AYE 往 MCE 就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同样有汽车抛锚，还有这个路段是有意外的。 Commonwealth Avenue 往大市的方向经过了 Queensway， 要避开第3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下午的4点

Wealth Avenue 往大市的方向经过了 Queensway，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下午的4:19，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Mika， 我们要来玩游戏了，周末知识王。从今年初以来玩到现在呢，已经有大概超过半年的时间，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呢。有三道题目，这个小时会为你问出，每个星期要准备三道题，其实说真的是有点难度的，希望通过这个单元呢，你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这个时候来问第一道题了，如果你想要成为周末知识王的话呢，三道题都要答对哦，所以你可以来挑战一下。第一道题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蟹膏，蟹膏指的就是螃蟹的膏，蟹膏来自公的螃蟹，对还是错呢？再问一次，蟹膏来自公的螃蟹或者是雄的螃蟹，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我会为你做一个记录，看你有没有办法把三道题目都答对呢。要答对一道题应该简单，但是三道题都答对这就难了。蟹膏来自公蟹，对还是错呢？

0: SHE 的爱我的资格，最近在网络上不是很多人在嘲讽 Selena 的身形吗？说她什么走样啦等等啦，是不是要等她身材苗条才有爱她的资格啊？是不是？所以说明星真的是不简单啊，很多时候都是活在很多人的眼光下的。好，这个时候要来公布第一道题目的答案了。刚刚问出的题目就是蟹膏来自公的螃蟹或者是雄的螃蟹，这是对还是错的呢？这应该是我问的所有问题以来呢最多人答错的题目了。我看一下题目，错的答案呢有大概 60%， 只有大概 40% 的人答对了。今天的答案其实是对的，刚刚问的是蟹膏嘛，蟹膏真的是来自公的螃蟹，它主要是由公的螃蟹的复性腺还有脂肪组成的。可能你以为我在问的是所谓的蟹黄，蟹黄才是来自母的螃蟹或者是雌的螃蟹，蟹黄就是它的卵巢、卵细胞还有消化腺组成的，就是蟹黄。所以蟹黄是来自母的螃蟹，蟹膏来自公的螃蟹。我相信答错的听众应该是跟一个星期的前的我一模一样，因为我是在看一支视频学到的一个知识点。我看的这支视频呢，它是在烹饪螃蟹，所以他说他买了公的螃蟹，到后面我看他在处理这只螃蟹的时候，怎么会有蟹膏呢？我当时就有一点觉得很意外，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哦，原来我一直认知以为大家很喜欢吃的那个叫蟹黄，蟹黄是来自母的螃蟹，但是蟹膏则是来自公的螃蟹，它们都是可以吃的，都是高营养，但是呢胆固醇也特别高，所以不要吃太多啊。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目刚刚给出的答案呢就是对，蟹膏来自公蟹。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单元你也可以学习到一些新鲜的知识。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还有两道题目先听歌，我们稍后再来出第二第三道题。如果你第一道题没有答对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参与在其中，从中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0: 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他可是去年2025年优选1000的冠军歌手，还有歌名就是这首歌了。
1: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f

0: UFM 100.3新歌速递，
1: 来听本地歌手文慧茹的新歌《来不及想你》。这首歌想要倾诉的就是在一段感情中没有被珍惜的曾经，还有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一起来听《来不及想你》。

0: 文慧如的新歌《来不及想你》。继续来玩游戏周末知识王，要问出第二道题目了。刚才的第一道题问的就是蟹膏来自公的螃蟹，这其实是对的，然后也让我想一想，这样子就是不是代表我每次买螃蟹的时候可以选择买公的还是母的螃蟹呢？是不是母的螃蟹比公的螃蟹还要贵呢？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常买螃蟹，以后可以去探索一下。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第二道题吧，难度升级了，这一次呢要问的是四选一的选项题，题目就是一年一共有几个节气呢？节气就是比方说立春、立冬、冬至，这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节气，所以刚刚就说了三个了。一年一共有几个节气呢？ A 是四个， B 是十二个， C 是十六个， D 二十四个。请问一年一共有几个节气呢？ A 四个， B 十二， C 十六，还是 D 二十四呢？不是 D 二十四榴莲， D 选项 D 有二十四个节气，请问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可以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来参与游戏。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虽然没有奖品，但是如果你答对，可能有一丝丝的成就感吧，是吧？所以可以来想想你的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

0: Cindy 王心凌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PIE 往张仪经过了 Paya Lebar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PIE 往大市经过了 KPE ECP， 路面上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最后是 Commonwealth Avenue 往大市的方向经过了 Queensway，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OK。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蒂亚。我们在玩游戏周末知识王，刚刚问出了第二道题，题目就是一年一共有几个节气呢？节日的节，气氛的气，节气。所以刚刚给了三个比方，像是立春、立冬、冬至，这些就是我们比较熟悉常听到的节气。一年请问一共有几个节气呢？是 A 四个、B 十二个、C 十六个，还是 D 二十四？ D 二十四个呢？请问答案是什么呢？先来看一下WhatsApp 方面，多数的听众答对，然后除了答对的听众之外呢，有少数的人选了 B 十二个，但是其实今天的答案正确的是 D 二十四，不是榴莲，是选项 D 二十四个节气，这个就是答案了。节气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古人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所以呢，它反映的是一年中的气候季节的变化，所以一年其实是有二十四个节气的。这个节气呢，竟然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真的是体现了一种人类对时间知识的体系的认知。所以刚刚说到的二十四个包括了像哪些呢？立春啊、雨水、春分、清明等等等的，这些都是节气的意思。而今天8月23号呢，刚好是这个节气的开始，叫做什么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处暑，听过吗？处这个字呢是相处的处，处暑，但是处这里的意思代表终止或者是躲藏的意思，所以处暑的意思呢就是暑天就是这个暑日已经过了，酷暑的天气已经正式结束了。虽然我们在新加坡好像感觉不到，现在还是很炎热，但是在各大的区域来说呢，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处暑的节气。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答案是 D。 甚至这位听众告诉我说，他其实为什么会知道这个答案呢？因为 Desmond 他练过24节令鼓，听过吗？24节令鼓好像是一种传统的打鼓的一种表演吧。对，所以这个听众非常的厉害哦，他就是因为打了这个鼓所以知道这个答案。24节令，我刚才搜了一下，这个节令鼓听起来像怎么样的呢？我担心在空中播你会嫌有点太大声，所以我就不播了。你可以去 YouTube 搜索一下24节令鼓，非常的震撼的规模，可以去搜一搜。

0: 周深五月天 Live 版本的《如烟》。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UFM 1003
3: Joseph Ask
2: 啦啦啦四到八
3: Joseph Ask。
4: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6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5: 听起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4: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走出来呢？
6: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他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7: 就是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8: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我被骂醒。
5: 我就以为你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9: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最后一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通常第三道题会给你两首歌的时间来想一想答案，同时也是给我一点时间看一下 WhatsApp， 收集一下所有答对的听众的尾号还有他们的名字，等一下就可以特地的恭喜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尝试回答第三道题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新加坡柔佛地铁系统 RTS， 它连接新加坡的哪个地铁站呢？你可以把这个地铁站的名字发送到 WhatsApp， 中文英文都可以。新加坡柔佛地铁系统它连接的新加坡的哪一个地铁站呢？88551003，给你两首歌的时间来思考。

0: 萧敬腾的王妃，之前有赵芳清的芒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市经过了 KPE ECP 路面上有障碍物，要避开第一条车道。Commonwealth Avenue 往大市方向经过了 Queensway 发生了意外，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最后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经过了 Paya Lebar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晴朗，偶尔刮风，目前的气温26到35度。

0: 傍晚的5:01，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蒂尔。我们在玩周末知识王，第三道题目要为你揭晓答案了。刚才的题目就是新加坡柔佛地铁系统 RTS， 它连接的是新加坡的哪一个地铁站呢？请问那个名字是什么？在 WhatsApp 方面，有一位很可爱的情侣夫妻档，他们都分别 WhatsApp 进来了。老公说 Jurong East， 老婆说玉郎西，玉郎东还是玉郎西忘了。然后其实这两个答案都错，不愧是夫妻，好，都一样的答案。但是今天的答案呢，多数的听众是答对的，答案是雾兰北 Woodlands North， 这个才是正确的地铁站名称。你期待吗？因为最近就有新闻说这个 RTS 呢已经是大致上完成了，因为它应该是预计明年年初的时候就会投入服务。它的全长是大概4公里，据说车程呢只要5分钟而已，所以它接连的就是新加坡的雾兰北还有柔佛州的新山五级茶卡站这两个地方。它可以每小时载10000名乘客，所以希望在新罗长堤那里的拥堵情况呢，可以因为这个 RTS 的开通而改善。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怎么说，有兴趣的是，请问多少钱呢？车费多少钱呢？这个呢目前还没有答案，他们说会等到马来西亚那里还有新加坡这里先讨论一下，讨论了之后呢才会统一的做出宣布的，所以大家敬请的期待。你希望它多少钱呢？你知道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答案吗？像这位听众7100，他告诉我说，我知道这个答案是因为我在等他开通，所以我特别的关注这则新闻。是啦，跟我一样，我也蛮期待的，希望以后可能要去到邻国啊，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我们就可以尽情的期待。先来恭喜答对三道题目的听众吧。今天确实比较少，因为很多人都败在了第一道题，就没有办法晋级到后面的几关了。今天只有3位听众，也就代表他们特别的强。这位是 Jeffrey， 第二次挑战成功周末知识王，还有子瑶第4次了，最后是7100的听众，你们都非常的棒，恭喜你们。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以第一道题是最难的，很多人都以为说蟹膏是来自母的螃蟹，这是错的，蟹膏来自公的螃蟹。

0: 孙燕姿《上好的青春》，之前有李荣浩的《名字》，梁静茹的《崇拜》，还有开场的这首歌，是有听众很好奇是谁唱的歌呢？是 Dior Dying 翻唱的《泪桥》。这首歌我觉得他唱的版本是有别于500比较奔放、比较狂野的那个版本，这个版本听起来会比较内敛一些，是大概2年前他翻唱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录下来了，把音档私藏好，然后也在空中当时有分享，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版本 Dior Dying 翻唱的泪桥。这个时候也要和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分享一个好消息，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的话，就不要错过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行动要赶快，投稿即将截止了。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来关心路况。 SLE 往 CTE 经过了 Lentor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CTE 往 AYE， 就在 Bradley Road 的出口，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来听音乐大风吹，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
5: 大风吹吹什么？
6: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有很大的变化，只有一首歌是上个星期就在榜中的，其他的4首全都是全新进榜的作品。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看看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8月14号到8月20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5首新歌。
7: Number 5，
6: 著名的歌曲是 Janis 严艺格加盟索尼音乐之后推出的全新单曲《起始画面》。这首歌很有意思，他把人生当作是一场游戏，我们每天都会有新的任务、新的关卡，也会遇到卡住、失败，甚至你会想要重新再来一次的时候。可是《起始画面》这首歌想说的是，不一定要等到人生有很大的成就才觉得自己值得掌声，只要你愿意重新开始，今天就可以是一个新的起始画面，也可以是全新的自己。
7: Number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是梁文音出道18周年的纪念作品《如初》。这首歌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梁文音刚到台北追梦的时候，曾经住在厕所跟厨房中间的一个小角落，但当时的他是非常快乐的，是那个很爱唱歌、很单纯的自己。18年之后，他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过去的自己，也送给每一个还在努力的人。不管经历了什么，都希望我们可以保留心里的光和善良。Number three。蔡伟俊全新专辑《Bad Idea》当中的《别恋》排在第三名。这首歌唱的是那种我该醒了的心情，你喜欢的人已经有了别人，而你也终于明白自己不能够再继续等下去了。蔡伟俊把那种想要放手却还是会觉得心痛的感觉唱得很细腻，编曲并不复杂，反而让他的声音跟情绪更明显，听起来很直接，也很容易让人带入自己的情感。 Number two。王一恩的《你我他》从上个星期的第四名上升了2个名次，来到这个星期的第二名。这首歌最心酸的地方就是你以为自己离爱情很近，结果你只是别人爱情故事的一个旁观者。在这样一个三个人的关系当中，最难受的往往是那个不能说太多，你也没有资格吃醋的人。王一恩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沙哑感，把这种暗恋里的尴尬跟委屈唱得很到位。 Number one。

0: 下这个星期的冠军歌曲是小雨宋念宇的《意外》。他唱的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很多人会试着说服自己，就当作是误判，就当作是一场意外。小雨用很真诚的方式把分手后的遗憾跟自我拉扯唱得很心酸，听完之后会觉得原来那些所谓的意外其实只是我们还不愿意承认的遗憾。
1: 大家都在听的歌，
0: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8月14号到8月20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我们最后来完整听听这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小雨宋念宇的《意外》。当作无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陈奕迅的淘汰，之前有 Nico Highway 的阿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AYE 往大市经过 Lower Delta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SLE 往 CT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最后要提醒你 Amokyo Drive 往 Amokyo Avenue 5那里的道路是关闭的，要继续的小心开车。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 singaporegp.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爸妈好，我是米蒂亚。你的晚餐已经想好要吃什么了吗？因为已经来到了傍晚的5:40，还有大概多一个小时，你差不多就要去吃晚餐了嘛。想好吃什么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今天给你一个小点子，可能可以考虑吃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不过吃素这一件事情呢，当然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吃素。有些人可能是健康原因，有些人可能是宗教原因，有些人甚至可能是为了环保而吃素。听过吗？其实吃素是可以帮助环保的，因为呢，根据2023年牛津大学的一项涵盖了119个国家大约55000名受试者的研究呢，就显示了吃素可以让个人碳排放减少 73%。 这是 BBC 针对这项研究报告呢又报道了，他说每天食用超过100公克肉类的无肉不欢者，他们少吃肉的减碳效果相当于路上减少800万辆车。所以如果你平时很喜欢吃肉，像我这样的话，可能可以考虑一个星期一天吃素，可以帮助就是减少碳排放啊。那如果你担心说哎呀要怎么找到吃素就是卖素食的那些餐馆很难，其实你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呢，最近新加坡这里就有一位环保分子，他的名字叫赖晨曦，他竟然帮忙制作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涵盖了580个纯素，还有素食的一些算是餐馆或者是摊位，可以帮助那些想要吃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人，找到靠近自己的选择。真的很厉害，因为580个你可以想象吗？他好像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制作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是在谷歌上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链接，等一下我可以发给你啊。你一点击之后呢，你就可以拥有他的这个地图，然后这个地图呢，你就把它储存到自己的谷歌地图，每一次你打开你的谷歌地图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有580个标记下来的卖素食的一些摊位，这样子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想要吃素，你就可以根据地图上显示的那个地方找到你想要去的那个摊位，是不是很棒呢？你可以来试一下，如果你希望可以得到这个地图，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找得到吃素的地方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每一次你打开你的谷歌地图呢，你不想要被580个标记就是弄得很乱，对不对？所以要教你一个小小的方法，就是要记得你没有在使用的时候呢，把地图隐藏起来，这样子你自己的个人的地图就会看起来比较整洁一些。需要地图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帮助你吃得更健康更环保一些，对我们的地球对自己的健康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老实说，我其实本人不怎么吃素的，所以可能也是可以挑战自己吧，可能一个星期挑战一天吃素。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天王巨星，你会 OK？ 如果他跟你说你要离我一尺远，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关系。
3: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长大了我就不可以。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
4: 现在还有这样，因为以前比如说香港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就好像要
2: 不能够让人家知道，
4: 现在反而是你有另外一半好像
2: 就很公开
4: 的，粉丝还是很接受的哈，应该是吧。
3: 以前你跟电视台的男艺人交往的时候，他没有要你这样子吗？
2: 我很多个了，我你要讲哪一段？
4: 你要讲一公尺的还是一百公尺的？
2: 公尺还是
5: 一公里的是李南星，一百公尺的是
3: 国皇，
5: 一公尺的是
2: 阿拉玛。
4: 爸，见不得光啊！
2: 对对 ，Andrew，你会不会有避忌？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4: 不会，
2: 完全不会啊！所以还是会抱抱这样子在公共场所、啊，
3: 就包括我们的公开活动，这样搂过来亲两下，舌吻给大家看，
2: 我会带舌来吗？
3: 他接吻，
2: 这表演项目之一。
0: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戴佩妮的《什么都舍得》，之前有丁禹兮《消散对白》，也听到了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以及大子的《白月光与朱砂痣》。这个小时和你分享了素食地图，竟然有一个新加坡人呢，把580个素食的摊位都放在了谷歌地图上，让你吃得更便利一些。如果你想要吃素食又找不到的话，可以去哪里找呢？可以通过这个地图。但是说到吃素，也有听众特别的提醒，他说他是一位经常吃素还有也不吃肉的人，他的经验是其实呢，大多数的素食食品是有较高的钠跟油脂的，所以如果你想要通过吃素吃得更健康，关键在于什么呢？多吃一些更天然更原始的食物，不是那种多加工的，所以要特别的留意你吃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可以考虑作为你今天的晚餐选择。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经过了 TP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AYE 往大市经过 Lower Delta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晴朗偶尔刮风的一天，明天则是局部多云温热的一天，所以明天记得要多喝水。目前的气温26到35度。
2: UFM 1003，
0: 我还在把地图发给所有的听众，给我一点时间。

0: 傍晚六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天将在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表任内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黄总理日前在国庆献词中说，政府会重新探讨育儿费的课题，研究如何提供收费合理的托婴和托儿服务，以及进一步减轻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政府也会更好地扶持本地家庭，照顾人们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详情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早报 YouTube 频道将从傍晚6:45转播国庆群众大会，读者可以在早报网站和应用通过滚动报道的形式实时掌握演讲的要点。国务资政李显龙明天起将先后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8天正式访问，这是李资政首次访问中亚，也是他第一次到访这两个国家。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李资政将于24号到27号访问哈萨克斯坦，27号到31号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新闻：乌克兰防空系统资源紧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法国将在今年提供至少一套曼巴空防系统，而德国也已同意在2027到2028年为乌克兰提供600枚 PAC-2 爱国拦截导弹。泽连斯基今天也说，截至目前，今年乌克兰共收到了264枚 PAC-2 和 PAC-3 爱国者拦截导弹，数量较往年大幅减少。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说着说着，也让我考虑一下今天晚上吃不吃素呢？不过我今天已经有一个打算了。等一下值完班之后先去健身房运动，再吃比较晚一点的晚餐，可能8-9点才吃吧，所以你赶快去吃饭。

0: 周杰伦的黑色幽默，之前有郁可唯老派少女，林宥嘉的兜圈，也听到了张敬轩只是太爱你。以下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BKE 往 PIE 经过 SLE，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要避开第五条车道。另外是 Teluk Kurau Road 往 East Coast Road， 经过了 St. Patrick's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小心开车。这个时候来听音乐大风吹，要听一首韩风歌曲。我其实听的韩风歌曲不多，但是这首歌跟这个乐队我是知道的，而且还蛮喜欢。这首歌曲呢也特别适合现在的天气来听，是 Hot Summer。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 Y2K 韩风想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呢，我最近在网上也是听到了他的韩国演歌魔改版本。这首歌曲其实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其实它原本呢也是一首电子歌，但是这个韩国演歌的版本真的是太洗脑了，所以我最近都一直在听。先让你听听韩国演歌的版本，然后我再给你揭晓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韩国歌曲到底是哪一首。这一首歌曲自带酷暑降温的属性，现在要给你揭晓它的名字咯，它就是 FX 的

这一首歌曲自带酷暑降温的属性，现在要给你揭晓它的名字咯，它就是 FX 的 Hot Summer。这一首歌曲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是 SM 公司为 FX 量身定制的，但实际上它其实原始的版本其实来自2007年德国女子组合 Monroes 的同名单曲。最绝的冷知识就在这里了，早在2011年 FX 把它唱红之前，我们的华语流行天后蔡依林就已经抢先一步把这一首歌曲给录制了。在2009年，蔡依林在她的概念专辑《花蝴蝶》里就买下了这首歌曲的 demo 版权。只不过当时为了要配合发行季啊，那时候是在年底的，所以她就改名成为热冬 Hot Winter。两年之后的2011年 SM 娱乐重新买下了版权，配上经典的用手当扇子扇风这样子的招牌编舞，还有红色的衣服造型，让 FX 的 Hot Summer 彻底成为了全亚洲流行乐史上的夏季代名词。从2007年德国的原版到2009年蔡依林的热冬，再到2011年 FX 的韩国电子版，这首歌用了足足19年来证明一个铁律，只要它旋律够好，不管是改歌词还是换风格，它永远就是流行乐坛的顶级多巴胺。感觉这几天真的天气非常的热，所以我们来听一首 Hot Summer 来解解暑。这是2011年 FX 的 Hot Summer。

0: 这是王蓝英的恶作剧，这首歌是为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所唱的片头曲。
1: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傍晚6:30，你好，我是米娅，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星期天，傍晚的时分也算是这个星期的结尾了，所以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这个星期过的点滴，可能可以记下一件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吧。通过写一写周记呢，是一个疗愈心灵的一种活动，因为它让你忙碌的生活就是暂停下来，你可以观察或者是回想过去的一个星期的一些成长，或者是发生的一些点滴，就可以去观察到一些成长的轨迹吧。跟你分享这个星期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件事，也不算是这个星期吧，它算是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从大概2年前起就有比较频繁的上健身房去运动，然后在这2年期间呢，我去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就认识了一位，我姑且叫他安哥好了，这个安哥，因为我在做那个深蹲嘛，有一次呢，我就在做深蹲，深蹲是一个运动的姿势，然后我在做的时候呢，这位安哥他就看到我，他就跑来跟我就是说话，他就问我说，你知道这个深蹲练的是哪一个部位的肌肉吗？我当时就当然不知道，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的，我说我知道，做深蹲的时候呢，要很小心，不要伤到膝盖。好像答非所问，对不对？他就跟我说，哦，这个深蹲呢，其实练的是什么？练的是你的臀部的肌肉，还有大腿的后侧跟前侧的一些肌肉啊。所以你在做深蹲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要注意的。比方说你往下蹲的时候呢，你要想象你的那个臀部的肌肉是放松的。但是关键在于你在站起来的时候呢，你要想象这个臀部的肌肉，你要发力了之后呢，你发对这个力量才会练到对的肌肉群。所以当时听过了他的分享之后，我就在尝试找那个感觉所以找了一段时间的那个感觉呢，我就其实我感觉这段期间真的是有练对那个姿势，然后呢就明显的有察觉到有一些不一样，就是那个肌肉的组织啊等等，我就感觉说好像是真的有看到感觉到效果这样子。所以通过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健身姿势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姿势不对啊，你再怎么练感觉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如果你练对的效果真的是可以看得到，就是有一种事半功倍的感觉啦。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认识他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励志的人，稍后再告诉你这个故事吧。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以有很多可以向他学习的，看不出他的年纪，稍后再告诉你他的年纪多长，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他。

0: 好听的歌曲，这是周兴哲为《蜘蛛人重生日》这部电影所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SLE 往 CTE 经过了 Mandai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Telok Kurau Road 往 East Coast Road 经过了 St. Patrick's Road 那里是有意外的，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小心驾驶。也许
2: 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3: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4: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林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3: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4: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5: UFM 1003优选好。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继续我刚刚说的故事，因为我就说我这段期间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一位昂哥。这位昂哥他就和我分享一些运动的姿势，然后从中我真的是学习到健身的时候姿势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的姿势错的话，除了很容易受伤，不但那个正确的肌肉练不了，然后你也会很容易受伤嘛。所以正确的姿势反而是可以帮助你，就是轻而易举的，应该这么说，就可以练到那些正确的肌肉群，所以很重要。除了是这个从他身上学习到的之外呢，这位安哥他其实也是非常的励志，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他跟我说他的年纪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他说他72岁，我真的是看不出他的体态，不像他的年纪。对，真的是哇，没有想到，因为他以前是健身教练啊，如果没有错的话，好像是有训练一些国家队的运动员，所以他真的是在知识方面，还有自己的那个运动的整个作息方面都是非常的规律的，所以他就和我分享很多不同的知识，比方说他每次运动完之后呢，就会摄取一些蛋白质，他就是会喝那个 protein shake， 当然这个要看你自己的那个健康状况，还有你训练的状况，所以也不是乱喝，但是他自己的话是有这么做的。而且他也有分享说他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呢，每次健身完他会就是洗热水澡冷水澡交替洗，因为他说是会帮助肌肉放松啊。然后还有什么呢，他也跟我分享说其实你在不同的时间点运动也是有不同的意义的，比方说有些人只能在早上运动，但是晚上运动反而觉得特别疲累，所以他会挑战自己，就是早上运动晚上有时候也运动交替，这样子的话呢更全面一些。再来他也跟我分享说，比方说你要做一些不同肌肉的训练啊，要做多少组，每组几下，要休息多久等等等的一些知识，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激有这个机会认识这一位72岁的安哥。真的我真的觉得说你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啊，遇到一些人多交流的话呢，从中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也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一些，所以也让你来挑战一下吧。如果你想要变得更健康，可能也可以开始动起来，去健身房，可能一个星期一次，从这里开始，多做点运动。

0: 吴克群的没关系。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早安，
5: 我要举报我儿子。
6: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7: 是的。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6: 亏大亏大。
7: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钱那个 insurance 啊。
6: 然后买保险，
4: 买保险。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6: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啊。
8: 妈妈有教育啦，嗯，
4: 也是个机会。
6: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啊。
8: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4: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嗯，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6: 好，现在打给我妈。
4: 妈，我给你借3000。
6: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8: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9: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好，我是 Miguel， 在我下班之前先和你关心天气。今晚是晴朗偶尔刮风的一天，但是明天呢，明天则是局部多云，全岛也是非常热的一天，所以要多喝水。然后这段期间其实可能新加坡也会受到烟霾的影响，很有可能，所以你也可以关注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目前看到的全岛最高的应该是中部41，但是41也算是正常的水平，所以目前是没有必要做什么样的措施，自己多喝水多照顾身体那就好了。祝你周末愉快，然后也要顺道提醒你一下，我们的优选1000提名阶段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如果你一旦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你特别喜欢，希望它有希望出现在优选1000的1000首榜单当中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为它提名，一直到星期五，也就是28号，你还有几天的时间

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me, baby, you, me, baby, you, me. 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永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3路况情报。
1: 早安，一则路况提醒 Southbridge Road 往 Upper Hokkien Street 的方向，过了 Upper Pickering Street 的第一跟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局部多云，比较闷热的天气，气温是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10: 我要举报我儿子
11: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3: 是的，
10: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再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11: 亏大亏大。
10: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钱那个 insurance 啊，
11: 然后买保险，
3: 买保险。
1: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11: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3: 妈妈有教育啦，嗯，
1: 也是个机会。
11: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
3: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1: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11: 好，现在打给我妈。
3: 妈，我给你借3000。
11: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3: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7: The Play Show.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8: ，Andrew、
5: 丽美、
3: 程瑶
7: ，UFM 1003
8: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Morning， 全新的一个星期，
1: 打卡喽！88551003，这个是。
3: 你们的打卡、啊、你们班人嘛，都是早上的这个时候的听众啊。
1: 有多少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在收听的朋友，上个礼拜五有过来跟我们吃晚餐的呢？我们2周岁的聚餐，有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天晚上拍的照片
3: 啊。对哈、哦，那天应该有很多照片，包括你们桌子自己跟自己拍的。
1: 对，有没有认识新的朋友？
3: 应该有啦，好多是第一次来的不？
1: 嗯，我还蛮讶异的，就很多所谓的新面孔。
3: 新面孔，我们看，
1: 欢迎欢迎，
3: 这些应该是没有来过，没有来过，跟我们聊一下，真的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这个聚餐啊，或者是1003的任何活动。
1: 是，希望有出席的朋友有玩得开心，错过的朋友没关系，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好了，这个时候打卡咯。Good morning，
3: 88551003开启一天。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老板，国币二哥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政府大幅度的调整鼓励结婚与生育政策思路，不再奖励生育，而是加码支持本地家庭应对不同育儿阶段的需求。新措施包括了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期，以及让每个公民孩童都可以从一出生到17岁获得政府近7万元的财务补助，让新加坡人更有信心的建立家庭，生养子女。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红帽桥公益教育学院总部举行的国庆群众大会英语演讲中说到了重塑新加坡人结婚与生育的观念，宣布了大刀阔斧的首轮措施。根据总理公署属下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提供的数据，预计超过38万户家庭的超过61万名的儿童将从这些措施当中受益。这些家庭截至今年的六月有至少一名17岁及以下的公民孩子。
3: 第二条，
2: 政府将从九月起放宽对本地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为方言内容提供更大的空间。电影方面，片商放映全方言或者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只要同时配上华文字幕并提供华语配音的版本，在戏院的放映场次将不再受限。目前以方言为主的语言的这个电影在戏院的上映场次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付费的电视方面，对方言节目的播出比例限制，像是每个星期只限播一部方言的艺术片或者是音乐频道，中方言歌曲只能占一定比例的这个规定也会取消，详情日后公布。
3: 第三条，
2: 今天主要都是国庆群众大会。我国正在研究德光岛和本岛的衔接方案，包括了建设海底隧道的可行性，以提升两岛往来的便利度。德光岛和本岛没有陆路通道连接啊，完全是依赖船运来往。要衔接德光岛和本岛，黄总理说，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建造桥梁，但这会横跨并阻挡繁忙的航道。他说，如果无法从海上跨过，我们就尝试从海底穿过。
3: 第四条，
2: 我国将扩大公共住屋津贴的受惠范围，并加强对有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购买新祖屋，使用公积金购屋津贴购买转售祖屋，以及申请建屋局贷款的家庭月入顶限将从14000元调高到16000元。从明年的2月的祖屋销售活动开始，有子女的首次购屋家庭，每育有一名18岁及以下的新加坡籍子女或孕育一个新生命，即可获得多一次的抽奖机会。黄循财总理说，我国多年来稳步的增加住房的供应，预购祖屋的申购成功率有所提高，等候时间也已经缩短，转售市场趋于稳定。
3: 第五条，
2: 政府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为年轻用户设置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必要时提高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年龄。黄循财总理指出，社媒创造了新机遇，也把家人跟朋友联系起来，但也存在弊端。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在设计的时候具备让用户无休止的滑动啊、点击并不断回头获取更多内容的功能。新加坡每6名10岁到24岁的年轻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就出现过度或不当使用社媒的问题。黄总理说，儿童和青少年的大部仍在发育，的脑部仍在发育，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也更容易沉迷于专门设计来让他们上瘾的平台功能。
3: 新闻五条，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4: 这里有天王。

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2: 农历7月1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生态学家发现，森林里最高大的树并不是靠自己长大的，树根底下有一种叫菌根网络的系统，树木其实会彼此分享养分和讯息，甚至会帮助生病的树，所以科学家称它为森林互联网。人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你以为遇到的挫折和问题必须自己一个人扛，忽略了求助也是种能力。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很累，找一个信任的人聊聊。当你忙得焦头烂额，试着向身边的人伸手寻求帮助，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a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4: 这个视频你看了之后应该会觉得很过瘾，它发生在中国，是一个好像那种闭路电视拍到的画面、嗯、在这个画面当中呢，就发生在路边摊，然后有一个大叔他在路边摊吃东西，然后应该是要结账，他要叫那个服务员来，结果那个大叔呢，他在服务员来之后呢，他就掏出两张纸币在递给那个服务生的时候呢，他的手一放，他就把那两张纸币呢丢在地上，落在地上啊，就非常的不礼貌，而且挺有点践踏那个服务生尊严的感觉。
5: 之前有争执吗？为什么他会做这个动作？
4: 这个也不知道，
5: 还是不小心真的是掉在地上、嗯、
4: 他就截取那个片段。 不过很明显那名大叔他是故意要让那个钱落在地上的，嗯，就是不要很有礼貌的交给那个服务生。那个当下如果你是一个服务生，你应该很生气吧，诶，我过来跟你收个钱，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好像有点侮辱我这样子。
5: 是啦，把钱丢在地上这样。
4: 那个当下服务生他没有说什么，他就默默地蹲下来把钱给拿走了、
5: 哦、okay。
4: 接着下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服务生他过来找钱，把那个零钱找给那一名男子、
5: okay。
4: 结果那个服务生把钱递过去的时候，同样的手也一松，让那个钱要找的钱落在地上，然后服务生转头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6: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两位到底是怎样？
4: 很幼稚，对不对？
6: 而且如果我故意要呛你，我把钱丢在地上，我就要走人了、啊。我还等你找钱给我，给你一个机会再把钱丢回给我。
4: 对对不对？就还要等找钱。
6: 对，我还要等找钱。我看你蹲下来把钱捡起来，然后回来又把钱丢在地上。
4: 然后那个大叔他就一开始愣住，嗯、然后他那个从那个画面看到那个大叔想要跟那个服务生争执，
6: 他有捡起来吗？
4: 那个是大叔旁边那个朋友就按住那个大叔，然后蹲下来把找的钱给拿起来。
6: OK， 钱还是要捡起来的。
4: 对，怎么样都不可以跟钱过不去啊！
6: 如果你真的那么意气用事，你就哼，
4: 你就直接摔桌走人
6: 啊！就走人，你还蹲下，不，钱还是要捡起来的。
4: 对对对，我们还是要尊重钱的，
6: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来龙去脉，反正我们就知道看到这个画面之后，两个人丢钱丢钱这样子。
4: 不过我也许之前有争执，也许之前没有争执，我们不清楚、啊、但有时候我确实有看过有一些人他在给服务生钱的时候是很不礼貌的、
6: 啊、是啦，
4: 就可能把钱丢在那个柜台、嗯、而不是这样递给那个服务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嗯、所以我觉得服务生会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啦。
5: 对，有时候互呛一下，
4: 对，
5: 一口气被拍到了吧，这样子。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看到一个画面，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有两名女孩，我觉得她们年纪可能还不到青少年哦，好像可能是20-23岁吧。两个女孩，她们是搭火车在中国，然后呢，她们就坐了，她们是两个人嘛，可是有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呢就放她们的零食，放她们包包等等。诶，这时候就感觉是一个空位，然后一名站着的乘客就希望坐在中间那个位置，
4: 一位大姐走过来，
3: 大姐走过来，哎，看到中间的位置，她想要坐下来，可是女孩不让她坐，因为女孩们她们买的票是三个人的票，所以过后就是请工作人员来检查了，她们确实买了三个人的票，但两个人坐三个人的位置，然后工作人员就说，哎，她们确实有买票，然后她们不想要让你坐下来，也算是合理的。
4: 对，然后那名大姐就说，大家都坐一辆车就体谅一下难道不行吗？然后那个工作人员，那个站务人员就说，位置是他们买的，你跟他们谈吧，你找我也没用。然后那个站务人员就直接走掉，
3: 就离开了，
4: 也不想留下来跟那个大姐解释，
3: 因为那个是火车，然后位置需要付费的，可能有站立的票啊，还有可以坐下来的票啦。三个人，两个女孩买三个人的票，他们一开始哈就决定好，我们这个空位是给我们放零食放东西，他们已经想好了，
4: 对，已经放包包就决定好，就不拿来做，只是又给他们放东西的。然后这个大姐看到觉得说，你看到我们那么多人站着，你把那个位置让给我不行吗？啊，结果那个就有这个画面就被拍下来了，当然网民就一面倒，就说这个是人家买的位置，他凭什么给你？就算要给，也不是你要求来的嘛，对不对？
3: 这个要给是，
4: 给是人情，
3: 不给是道理，
4: 对，
3: 不给是他的道理，那买了票，
4: 毕竟是他们买的位置啊，因为好像在国外有一些地方，他们搭火车跟高铁是有所谓的那种站票的。对，他们就是可以让你选择以比较低的票价上车，那有位置你就坐，没有位置你就站着。那可能那个大姐她买的是站票，她就看到说，哎，明明有空位啊，为什么你要把东西放在上面去？难道你让给我坐坐不行吗？
3: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搭飞机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有人要跟你换位，跟你说我想要坐我的孩子旁边啊，还是我坐我的另外一边旁边，可是你买好的位置可能是走道靠近走道
4: 你喜欢的，
3: 你已经 plan 好的，你没有 plan 好，你要我跟你换位，可是我就是不要你坐的那个位置。
4: 是，就你不要跟我绑架说那个我要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或是你可以让我知道换是人情不换是道理，因为如果我不买你的原因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坐我买的位置，我选的位置嘞？
3: 因为我的位置可能早就定好了，因为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位置。
4: 有另外一个情况是，每次搭飞机的时候，我比较偶尔会遇到尴尬的，就比方说，一般上飞机是一排三个位置嘛，对不对？可能我坐走道，另外一个人坐靠窗，中间那个位置是空出来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不知道我该不该用中间这个位置，比方说放我的一些杂物，或者是我的脚翘过去。就
5: 谢谢啦。
4: 对，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说，说我是不是可以，比方说借放一个杂物或干什么的。就这时候，如果另外一个人他把自己的包包放在中间，我就会生气哦。我就会说
3: 他没有讲好。
4: 对，这个位置也不是你买的哦，你不要拿来用哦。
3: 你们谢谢啦，你开口那种，我们或者你放那个座位底下。那个脚的不那个空间，
4: 凭什么我要放座位底下，他要放那个座位上？
3: 两个人在那边争执那个座位，
4: 然后最后往往就是我们两个都没有用那个位置，就让他空在那个地方。

0: 看过一个人买三张飞机票，就是为了在飞机上面睡觉，哦。
1: 其实这样算到来，你不如买商务舱。
0: 对，嗯，哎，
1: 搞不好其实再多一点就可以坐商务舱了。
0: 在飞机上，如果有人要坐你旁边的空位，还是火车上啦，听众说看我的心情，看你顺不顺眼
1: 哦。哦，前提是那个位置是你买的啦，哈。
0: 啊，对，哎，听众有留言，听一下啊。Morning，
2: 我有看了那个后续，那两个女孩买三个位置的，其实是第三个乘客并没有上车，后来有关当局有调查，就说其实如果第三个乘客没有上车的话，是没有使用位置的权利的。嗯，所以我看了这个报道，所以是有这样的后续发展。
0: OK， 所以我们对公平有一把尺。就是说，你还了钱了 ，OK 咯，你不愿意让出来 ，OK， 我是 OK， 因为网民是一面倒的嘛，讲说他们买了票嘛，他不要让给你，确实是觉得是有道理的。
1: 我在想刚刚那个大姐讲的情况，嗯，如果今天那个没上车的是那个两个女孩的朋友，嗯，因为那两个女孩的确是有把那个票买的票的证据出示给那个站务员，嗯，所以他们应该是认识那个没上车的人，嗯哼，在那个情况下。那个位置应该还算是那两个女孩子可以使用的，对吧？
0: 是啊，
1: 因为反正是我朋友买的嘛。嗯，我朋友没上车，所以这个位置我可以帮我朋友做决定吗？是吧？
0: 是啊，是啊，是啊。

0: 情绪。
1: 下个小时我们玩游戏猜中我买 单，送给你
2: 李圣杰 Day One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 Cat Two 的门票两张，价值512元。
1: 另外七点过后我们有复刻回忆，有没有复刻最近跟电影有关的一个回忆？另外呢，也会有随便问问。我们根据一个看到一个新闻啊，我觉得蛮有趣的。提到了男子气概，待会儿随便问你们道题目。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PR 一网大师过了偷关，若有车辆抛锚 ，SL 一网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局部多云的天气。这个气温也是比较高的，26度，最低温度26到35度之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01。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政府大幅度调整鼓励结婚与生育政策思路，不再奖励生育，而是加码支持本地家庭应对不同育儿阶段的需求。新措施包括了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假，以及让每个公民孩童都可以从一出生到17岁获得政府近7万元的财务补助，让新加坡人更有信心地建立家庭，生养子女。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红帽桥公益教育学院总部举行的国庆群众大会英语演说中，就重塑新加坡人结婚与生育观念宣布了大刀阔斧的首轮措施。根据总理公署属下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提供的数据，预计超过38万户家庭的超过61万名儿童将从这些措施当中受益，这些家庭截至今年的6月有至少一名17岁及以下的公民孩子。政府将从9月起放宽对本地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的限制，为方言内容提供更大的空间。电影方面，片商放映全方言或者是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只要同时配上华文字幕并提供华语配音的版本，在戏院的放映场次将不再受限。目前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在戏院的上映场次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付费电视方面对方言节目的播出比例的限制也会取消，详情日后公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Blake

0: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
2: 星期一。
1: Morning， 我们上线了。TikTok 看到
2: 没有错，在 TikTok 跟 Facebook 搜索 UFM1003 就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来，在播歌的时候呢，可以跟我们来聊天，闲聊闲聊。
1: 哎，周末看到这个标题，让我觉得有点什么东西来的？调查说，年轻男性更倾向传统男子气概的观念。哦。本地像调查吧，这本地的调查，年轻的男生当中对男子气概的定义，持传统看法的占比，这个比年长一代来的更高。但什么是男子气概 ？Masculinity。
2: 我在看到这个新闻视频的时候，纠正我，如果我看的是错误的，或是以偏概全的话，就他们好像对于这个所谓男子气概的解读，就是比方说一个家庭，男生是应该照顾那个家庭的，男生应该是那个主要赚钱的，然后他们觉得说女孩子结了婚之后照顾小孩不工作没有关系。我看到的好像是这个片段了，
1: 这样子的一个对于男子传统男子气概的这样一个解读了。
2: 因为一开始我就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点好奇，想说比较什么能够接受男子气概，还是
1: 对，你要这样定义它对吗？这是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他们对超过1000名男性展开的调查发现了，18到24岁的男性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悲伤和压力，他们也更倾向于认为家务应该由女性负责啊，所以家务是由女性负责，然后男生男子气概，我们要隐藏自己的悲伤，压力我扛这样子。
2: 哎，这个会不会有点开倒车？就是那个家务交给女孩子做这件事情，
1: 所以他就回到传统的一个可能父系社会该有的这个样子了。这个年龄层的对那个研究也发现了，这个年龄层的男生对于必须表达男子气概的标准而感到倍感压力啊，他们感到巨大的压力。
2: 是哈，
1: 因为我要成为一个 man。
2: 我其实有点讶异，因为我一直以为越年轻的人，对不对？越年轻的人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就越浅。就他们不会觉得说男生应该要非常的 man， 男生要隐藏情绪。我有一个感觉了，就是大家我们越年轻，越年轻人越会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蛮讶异的。
1: 所以他主要是对比两代的男生啦，就年轻男生对于这个传统的男子的气概的这个观念是比年长一代来的更高的。
2: 但男子气概怎么定义嘞？
1: 那问你
3: 随便问问啊，
4: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啦，
4: 随便问问，
1: 随便问问，
5: 随便啦。
2: 你会怎么定义男子气概
1: 啊？对你来讲啊，男子气概，你怎么定义男子气概？
2: 来，88551003。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HG 马上提名。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啦。
1: 你怎么定义男子气概？
4: 听众说，男子气概是不怕蟑螂，不怕昆虫，不怕黑。哦，对丽美来说，有一毛就是有男子气概。这个明天要问问他了哈。Okay.
1: 做事有担当，负责，敢于突破困难，就是有男子气概。
4: 能在危险的时候救人的男人很 man 啊。嗯，
1: 听我说啊，男人只是想不做家务就说男子气概，越不做家务就直接注意这个男子膝盖，就要注意是男子膝盖。不动膝盖迟早拜拜哦。
4: 也就是说，男人不娘就有男子气概了，啊，做事有担当，有正义感。哎，针对刚刚那个男人不娘就有男子气概的哈，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他以前就是那种会背，他很喜欢粉红色，他背的包包也都是粉红色的包包，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觉得，觉得他
1: 传统定义来讲
4: 挺娘的，直到过后哈，他过后结了婚，有了老婆之后哈，才发现。他其实是我见过其中几个蛮有男子气概的，
1: 就做事有担当了，负责，
4: 主要是因为他来自的家庭有一点点的破碎，所以他并没有很好的条件组一个家庭，但他还是愿意为他老婆牺牲很多，然后做很多，付出很多，所以那个，所以过后我就觉得说，哦，男子气概，他会让我联想到男子气概的一个典范，就真的不是看你平常的打扮，你的那个行为，他走路的时候是会扭屁股的，你知道吗？但是他做的事情，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
1: OK， 所以如果你想说他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啦，经历过一些事情，
4: 是，
1: 然后过后又对自己的家庭很负责，感觉他有经历过一个治愈自己的过程，因为有时候刚才男子气概讲说我们压力自己扛，我们有悲伤我们要隐藏起来，可是因为这样子压抑自己，可能你这些所谓的创伤没有经过处理，没有经过你正视它，然后一直隐藏压抑压抑压抑压抑，但是感觉你这位朋友，我片面这样听你讲啦，感觉他有好像某种程度的治愈了自己，然后讲说我要对我的现有的家庭负责，可能我原生家庭给了我很多压力等等，但接下来我要对我的家庭负责。
4: 我觉得很多人聊到男子气概都会觉得说不要太显露情绪，难过的时候就不要让那个情绪干扰到影响到旁边的人，某个程度我同意，就不要对很多事情有太激烈的反应或太直接的反应，的确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会选择隐藏自己的一些情绪，只是为了要照顾身边的人，但这并不等同于你有男子气概或是你没有男子气概，就我觉得是要适时的，就懂得怎么样去发泄的时候要懂得去发泄，该发泄的时候可以发泄一点点，而不是一昧的压抑，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男人的事情。
1: 再看听众答案，只要懂得照顾身边的人就是有男子气概。
4: 男子气概就是不要欺负老人或不要欺负别人。
5: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早上时间7:14，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BK1 往 PIE 在 KJ1 跟 SLE 之间，CT1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 BKE 朝 PIE 在 PIE 张仪跟补给盘转弱之间， SLE 往 BKE 在 PIE 的出口处。
6: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日，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7: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2: ？No，
3: 釜山
2: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鲜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1: 复刻回忆，
0: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2: 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你看了吗？今天复刻回忆要跟你聊的是无厘头。那些年我们看的星爷的电影，
3: 哇，
2: 确实充满回忆，对吧？因为讲真的，无厘头那种香港港式的这样的电影，因为现在有很多选择嘛，我们看好莱坞啊，我们看 Netflix 啊，就比较少。
3: 对，
2: 香港我们比较少看香港电影，
3: 那个香港式的无厘头好像现在比较少看到了。
2: 对 ，Only You， 你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当？而且一讲就回忆，
3: 对，就是你知道开个头，大家就立刻有那个画面。可是当时大家多喜欢香港这些无厘头电影跟周星驰的电影，
2: 而且农历新年你一定会看到周星驰的电影，就在亲戚朋友的家，然后背景播放，你就一直看一直看，可能我看十多。多次以上都有可能啊！
3: 那个周星驰有演一集《家有喜事》
2: 哦，
3: 那一集也是我看了好几百次。就他跟那个张曼玉接吻的时候，是那个是张曼玉还是他？他整个倒立起来的，就是很夸张、
2: 啊。是，当然周星驰是一个无厘头的代表了。但其实那个年代的港片很多都是，比如说《东邪西毒》啊，
3: 对，
2: 香港嘴吧，
3: 那个梁朝伟的香港嘴，还有张学友的那个爆炸头。
2: 对，你看，四大天王。都演喜剧，就是肯，就是牺牲形象。
3: 就连林青霞演那个什么，演那个他演那个魔教教主，那个头饰你知道，就是很像一个站起来的琵琶这样子。
2: 玉女们也要演这种搞笑的电影，牺牲形象。
3: 以前的玉女演那些香港无厘头电影是不在乎形象的耶。
2: 对，就觉得他们很多元啊，什么都可以，又会唱又会演。
3: 对，
2: 所以无厘头，广东怎么念？摸雷涛这样，
3: 摸雷涛。
2: 念的这个听众念给我们
3: 的吧，
2: 我的广东话比较不行，无厘头啦，就是没有道理，没有逻辑，
3: 而且
2: 不按牌理出牌，
3: 神来一笔的，
2: 是啊，就莫名其妙了，就来怎么会这样子？是很代表香港的电影的一种文化在里头。
3: 过我才知道说，原来很多香港的无厘头电影，对不对？好像。东邪西毒吗？还是另外一个，就是也是集结了很多大咖拍的那一部很搞笑的电影。话说在拍的时候，那个导演是让演员自由发挥的，他是没有给演员剧本的，他是可以说你就上去演就对了，然后让那些演员就自己来自己玩啊。然后包括好像有一些戏，周星驰演的一些电影，他也是跟演员讲说，你就直接玩就对了，你给我最真实的一个反应。然后那个就成为了过后很多香港搞笑电影的经典。
2: 对，虽然是无厘头嘛，这样是没有逻辑，不按牌理出牌。但有些我以周星驰的电影为例的话，他有时候会搞笑的带出一些还蛮深刻的讯息在里头的啊。无论是你刚才讲的 Only You， 是那个月光宝盒。
3: 大话西游，
2: 大话西游啊，西游记第101回，那原本是我看到的呆德是这样子的，
3: 对，
2: 就他背后带出一些想要表达的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啦。
3: 以前看周星驰的电影，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看着到结尾的时候就会哭，尤其是大话西游在结尾的时候，那个朱茵跟周星驰，
2: 紫霞仙子
3: 就在那个墙上告白的那一幕，
2: 对，
3: 我忘了确切演什么，可是以前
2: 我的意中人会踩着七彩云朵来接我，我猜到了前段，但没有想到后面的结局是这样，类似
3: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结尾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另外那个孙悟空就跟着他的师父师兄上路，那个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看我都有种鼻酸的感觉。
2: 我后来看到很多，你知道现在很多这种分析周星驰电影的 YouTube 频道，讲说大话西游是以西游记包装起来的一个爱情故事，他背后讲的是他跟紫霞的一个爱情故事。
3: 你说私下跟朱茵的爱情故事吗？
2: 那个我不知道啊，很多啊，很多，包括了。
3: 有传闻说他跟朱茵啊，跟莫文蔚啊，
2: 其实过后
3: 传闻啦，传闻
2: 过后的那个戏《降魔篇》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段的台词啦。那个段小姐，那是舒淇演的，然后他讲说那个他们也讲说那段台词是周星驰写给之前的一段恋情这样子。
3: 他不只是纯粹的无厘头，他背后还是有一些会触动到我们人性的部分。
2: 是
3: 对不对？
2: 有一个主题，他常用小人物。然后去创作很去完成梦想，比如说喜剧之王， 就是跑龙套的故事，或者是功，其实功夫足球之前也是，就是被瞧不起啊。就是、
3: 还有长江七号啊，他就是演一个在工地工作的爸爸。
2: 对，就是那个人主角可能是很穷啊，没有地位啊什么的，可是要常常被人看不起啦，可是要改变那个局面，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里头哈。所以很多意义在里面。
3: 虽然无厘头，但是很细腻，就他一定会抓到让你很感动的一些点。不知道为什么哈、
2: 所以讲到无厘头，讲到星爷的电影，你会想起哪些画面？
3: 有听众说，巴黎铁塔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张曼玉跟周星驰他们接吻的那个画面，
2: 那个画面哦，
3: 就一个是倒起来的，然后巴黎铁塔。
2: 逃学威龙，就很多过后那种课室老师跟学生之间互闹的桥段都来自逃学威龙、
3: 哦、还有那个东成西就，有一段，这个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啦、不过有一段王祖贤骂那个店小二的，你看什么看，你说是因为看是我长得美你看我，你还看、你想都不准想、听说那一段台词是王祖贤当场想的，是没有台词，
2: 给
3: 演
2: 员自由发挥哦。还有什么呢？曾经一段真挚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不懂得珍惜，直到失去才后悔莫及。

0: 如果看到过后很多分析，他们讲说，哦，因为90年代啊，香港97回归之前啊，港人充满焦虑、不确定性，然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无厘头啊，所以这种不尊重传统权威啊，把严肃的事情讲得很荒谬，类似他会给你分析出这样的一个背景了。
1: 是，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香港确实是蛮压抑跟蛮焦虑的，一是有遇到了金融危机，再来对于回归的一些不确定。
0: 对，用搞笑，用无厘头来表达自己吗？抒发吗？都不懂了，反正就是一个香港人的文化这样子带出来啊，香港人的个性也带出来了。
1: 但他也的确成为了一个影响了我觉得华人文化的一个某一个年代。哦，
0: 港片对于过后就是我们亚洲拍电影很多影响啊。
1: 甚至当时很多韩国人也是看香港电影的。
0: 是很多啦，我们听众的回忆。好多，你们随便台词讲出来。
1: 对，
0: 台词一说，
1: 好像我的小儿子很喜欢挖鼻子，因为我的老公教他这个是如花
0: 。对，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如花，我们只懂是周星驰的如花，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懂不懂如花？
1: 还有小强。为什么蟑螂叫小强？要追溯到唐伯虎点秋香，就那个周星驰在里面，小强，你不要死啊，小强！然后手举起来，哎，是一只蟑螂。
0: 是哪一部啊？唐伯虎点秋香的。
1: 唐伯虎点秋香，
0: 巩俐也搞笑。
1: 他为了要进去那个唐家去追那个秋香，他就假装啊。
0: 哇，你这样随便都懂那个剧情嘞，
1: 太经典了，
0: 太经典，太经典了。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农历7月12，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政府大幅度调整鼓励结婚与生育政策思路，不再奖励生育，而是加码支持本地家庭对不同育儿阶段的需求。新措施包括了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假，以及让每个公民孩童都可以从一出生到17岁获得政府近7万元的财务补助，让新加坡人更有信心地建立家庭，生养子女。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红帽桥公益教育学院总部举行的国庆群众大会英语演说中，就重塑新加坡人结婚与生育观念宣布了 大刀阔斧的首轮措施。另外，政府将从9月起放宽对本地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为方言内容提供更大的空间。电影方面，片商放映全方言或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只要同时配上华文字幕并提供华语配音的版本，在戏院的放映场次将不再受限。不过也将扩大公共住屋津贴的受惠范围，并加强对有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购买新祖屋使用公积金购屋津贴购买转售祖屋，以及申请建屋局贷款的家庭月入顶限将从14000元调高到16000元。从明年2月的祖屋销售活动开始，有子女的首次购屋的家庭，每育有一名18岁及以下的新加坡籍子女或孕育一个新生命，即可获得多一次的抽奖机会。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4: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36，BK1 往 PIE 在 KJ1 跟 SL1 之间交通拥堵， CT1 朝 AY1 在 PIE 张宇的出口交通拥堵。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Let's the games begin.
4: The Play Show.
5: 刚刚听众传来一些照片哦，是我们上个星期五的聚会，谢谢你们出席，谢谢你们来玩，
6: 感谢所有出席的听众，希望你们有玩得开心，有拍到什么照片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5: 都可以传进来哦。有好多听众是第一次来的，嗯，我们看到很多新面孔，然后问他们，哎，真的是第一次，不只是第一次来早班活动，可能是第一次来1003的活动，
6: 嗯，因为我们一般上聚餐的时候，我们都会每桌打招呼聊聊天，嗯，然后询问一下大家，哎，听电台多久了？当中有一些很熟悉的面孔啊，常来我们活动的，但有好一些是，哎，第一次看到，然后一问之下才发现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
5: 是，
6: 所以那些第一次参加我们电台聚餐活动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反馈。
5: 嗯，对，也有听众，我看一下哦，有听众之前是 他自己形容为吃了半年的西北风就没有工作了，嗯，终于找到工作了，哇！我终于找到工作，才可以去聚餐。
6: 恭喜，
5: 恭喜，恭喜！
6: 对 ，The Play Show，为你欢呼，为你
5: 欢呼，为你加油了。就新工作，希望可以一切顺利。有听众讲说，大家有没有中奖啊？1003反过来3001哦，是吗？
6: 有听众说他买了3001
5: ，OK。
6: 然后上个礼拜是有开是吗？
5: 是，因为星期五参加了活动才 OK。恭喜你，
6: 恭喜，
5: 也是恭喜你。
6: 你看来我们的活动还帮你，还帮你开真资，
5: 感谢大家。我们那天是满座啊，
6: 是希望大家有玩得开心，
5: 是是是，可以跟听众一起玩，
6: 错过的朋友下次记得来哦。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没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你啦你啦，
1: 你买单，
0: 好，
3: 猜中我买单。
4: 送你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 Cat 2的门票两张，价值512元。
5: 所以如果你想要赢奖的话，记得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确保你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是有空的。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是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的，去听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很多情歌我们都非常熟悉，
4: 没有错。所以如果你想要购票的话呢，还有一些门票可以抢购哦，可以上网到 SISTIC。 那如果要参与我们的游戏的话呢，仔细听了。
5: 嗯，哎，李圣杰有打网球吗？
4: 嗯，
5: 他有在演唱会打过网球，小小打一下啦。对，因为新加坡网球公开赛将会在9月21号到27号在 The Kallang 举行。之前在社交媒体的 Kallang 就有 tag 李圣杰，邀请他出席活动。哇，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他会不会惊喜现身嘞？
5: 不知道。
4: 9月21号到9月27号，在9月底啊，大家可以在9月5号的时候先去演唱会问一下李圣杰，你会不会来？
5: 然后再去 Singapore Tennis Open。好，今天星期一，跟你玩游戏。
2: 来演，
4: 你来猜，
0: 我演，你猜，
5: 我演，你猜。根据我们接下来要演的这个片段，猜一首歌名。3 2 1 action。
4: 什么？你要我跟你走，亲爱的，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你走。
5: 我去南美洲
4: 啊，我跟着你。
5: 我去非洲
4: 啊，我也跟。
5: 我去北极哦，
4: 我不怕，我就要跟着你。
5: 猜一首歌。
4: 既然我们送的是李圣杰的演唱会，帮你缩小一下范围。
5: 对，
4: 请把刚刚的那一段演绎的歌名，联同你的英文姓名跟 WhatsApp 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
5: 李圣杰应该没有一首歌叫OK
4: 是李圣杰，我们送李圣杰演唱会门票哦。

0: 听众问，四个字的歌名吗？
1: 是的。
0: 我们再演一段。我因为有另外一首歌的答案也蛮符合琼瑶的演技的，你把这个部分减少。
2: 好
0: 啊，你减少，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2: 好的，导演。
0: 对，我们调整一下，来再演 ，Take two action。
2: 亲爱的，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去。
0: 我去非洲
2: 啊，
0: 非洲啊，从新加坡出发去非洲，
2: 那么远啊。好了好了，去吧。
0: 我去南美洲，
2: 有没有搞错啊？
0: 我去北极
2: 啊啊。好，真的，你真的要去北极啊？那啊，算了，好吧，好吧，就去北极，
0: 跟着我。四个字的歌名，附上全名跟 email， 我们在资讯过后公布正确答案。8851003，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我来演，
0: 你来猜，
4: 我演，你猜。
0: 哦，再加多一句吧，我们要搭飞机去哦。
2: 哈，
0: 肯定搭飞机啦，
2: 这个我走不到。
0: 一定要搭飞机啊，
2: 因为一定要飞，
0: 一定要飞哦。我们已经尽量把痴心的部分减少了。正确答案，
2: 远走高飞，来自李圣杰的歌曲。
0: 如果答对远走高飞的听众，就有机会赢取李圣杰演唱会的门票。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下个小时的十秒一击不一击，我们要送给你月饼礼盒，所以你一定要锁定。然后我们在空中呼吁开放热线的时候，记得热线号码是6691-1003。另外昨天大家很关注的应该就是国庆群众大会了，今天的联合早报有很详细的报道，厚厚的一份早报，很多这个细节在里头。你们关注的是哪一些我们的总理推出的一些新的措施，你们关注哪些课题？
2: 待会我们可以在空中好好的跟你聊聊
1: 看一下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但如果想要了解详细国庆群众大会的一些详情，也可以购买今天的联合早报。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1 之间， KJ1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还有 KP1 往 ECP 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是炎热的一天，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5度之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
7: UFM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的 SG 养儿育女配套以孩子的需求为首要考量，所有公民孩童皆可受惠，包括非婚生的孩子。目前未婚母亲所生的孩子无法获得婴儿花红计划的现金奖励，在新的 SG 养儿育女配套下，非婚生子女也可享有财务支持，换句话说，他们也可以获得配套的所有福利，包括现金补助。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发言人回复早报询问时说，传统家庭单位仍是新加坡社会的主流规范，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是支持婚内生育，这个立场保持不变，相关的理念也没有转变。经济压力难以兼顾工作与生活，以及育儿压力是已婚者不生育或不增添子女的主要顾虑，其中经济负担会随着子女人数增加而加重。国家人口及人才署进行的婚育调查显示，无子女的已婚者中19%把经济压力列为主要的顾虑，育有一名子女者则有31%这么认为，两名子女者有40%，三名或更多子女者则为44%。接受调查的家长反映，托婴和幼儿照护、补习与增益课程、住房及交通开销不断。